0: 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要严格招生入学管理，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关心关爱，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要适应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统筹做好经费保障、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等工作。要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守正创新，塑造基础教育新优势。要进一步强化协同共育，压实各方责任，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作用，形成育人合力。要弘扬教育家精神，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加强教师待遇保障，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安心从教。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学校要强化组织保障，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党中央和国务院相关决策部署落地见效。教育部、中央编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北京市、湖北省、甘肃省、北京师范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石泰峰、李书磊、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和国优计划实施院校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7月19号到22号在西藏调研。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续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在十五五时期奋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王沪宁来到拉萨市阿里地区调研，了解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寺庙管理、兴边富民、历史文化保护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治藏首先是稳藏，要落实依法治藏要求，夯实社会治理基础，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要结合建党105周年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结合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雪域高原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有形有感有效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宣传教育，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深化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要按照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的要求，不断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加强对西藏历史文献、考古实物、文化遗存等的保护利用，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进程，展现中华文明的博大灿烂。要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强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边境群众生产生活条件，让各族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王沪宁还到阿里地区政协机关看望在阿里地区的全国政协委员、西藏自治区政协委员和阿里地区政协委员及政协机关干部，李看杰一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

0: 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党校性党，牢记党校初心，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不断开创新时代党校工作新局面，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贡献智慧和力量。蔡奇强调，党校作为党的学校，干部教育培训的主阵地，党的思想理论战线的重要方面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学深悟透、研究宣传阐释和学以致用上率先示范，走在前列。要紧扣为党育才、为党献策，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突出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教育，抓好党性教育，抓好履职能力培训，抓好理论研究和决策咨询，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紧跟党的理论创新进程和实践发展，优化学科建设，推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党校工作的全面领导，各级党委要认真落实办党校、管党校、建党校的主体责任，要始终坚持从严治校，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人才队伍建设，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推动各级各类党校全面进步。
1: 中国经济半年报。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民生等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财政部国库司副司长马洪斌介绍，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9.79万亿元，同比增长5.3%，增幅比一季度提高3.1个百分点。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增长6%，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1.8%，证券交易印花税增长97.3%。
3: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增幅逐月提高，主要是我国经济韧性强、活力足，上半年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同时呢，价格上行、股市活跃、外贸增势强劲等因素也有力地支撑了财政收入的增长。
2: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3329亿元，同比增长1.5%，保持必要财政支出力度，保障重点领域支出。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6360亿元，同比增长7.6%，卫生健康支出12191亿元，同比增长10.8%。财政部预算司副司长唐再富指出，上半年各项财政政策在推动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落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地方财政平稳运行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基点，持续推进扩投资促消费，创新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更好激发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
0: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显效，有效激发市场活力，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惠及1.5亿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在浙江长兴县化西街道包桥村，村民方永良家新购置的智能家电这几天陆续到货。
5: 我把冰箱、洗衣机都换了，像这个电视机5000块钱，有国补的话，现在已经好省750块钱。我家里基本上全部是智能的。
4: 商务部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线香消费活力持续迸发，线下参与主体数量同比增长28.1%。四川推出政府补贴加商家让利和厂家直补等多重优惠，绿色智能家电和智能设备成为消费热点。广汉市民吴小雨说：“
6: 家里的旧冰箱用了好多年了，这次趁着国补政策换了一台一级能效的，补贴下来省了不少钱，既环保。”

0: 又实惠。
1: 从全国看，政策红利正加速释放。在向绿转型方面，享受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的新能源车占比逐步提升，六月达65.4%，支撑二季度新能源汽车零售市场渗透率62.4%，创历史新高。在向智升级方面，一至六月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同比增长13.4%，智能眼镜成为消费新热点。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认为，
2: 以旧换新政策赋予地方自主权，19个省份增设自主补贴品类，上海、江苏等多地把智能家居、适老化产品、前沿智能装备纳入补贴，培育新型消费赛道，拓展新产业发展空间。
3: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国务院国资委了解到，今年一到六月，中央企业生产经营稳中提质，运行态势平稳向好，实现利润总额1.4万亿元，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4.5%。国务院国资委负责人表示，上半年中央企业积极应对各种挑战和不确定性，实现可持续发展。科技攻关提速加力，产业布局结构向新向优，国资国企改革持续深化，全力推进国家重大工程建设。下半年中央企业将着力巩固经济运行良好态势，推进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进国家重大工程建设，制定实施好本企业“155”规划，抓好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方案的高质量实施，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提升战略支撑保障能力。
1: 海关总署负责人在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155”时期，我国将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上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长16.9%，出口增长13.4%，进口增长22.1%，呈现出量质双升、向新向绿、优进优出、贸易伙伴越来越多的发展态势。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军透露，未来五年海关将以更优监管服务外贸高质量发展。
5: 我们将推行嵌入式顺势监管，将海关的监管要求搭建在企业进出口产品的产供链流程之中，扩大多式联运一单制通关方式的覆盖面，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到2030年，90%以上的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让企业和群众无感通关成为常态。
4: 近年来，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透露，未来五年，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优质商品。
6: 今年以来，新增79个国家、264种次的农事产品准入。我们将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不断地优化农事产品检疫准入的程序，大力支持首发经济。对化妆品等进口消费品优化检验措施，实现与全球新品上市的零时差对接。
4: 上半年有进出口业务的企业增加了11.5万家，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增长3.3倍。我国已有1.4亿人通过跨境电商全球购物，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孙梅军表示，未来五年我国将促进进口和出口更加协调，进一步扩大开放，
5: 商签更多的贸易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的进口和来源国，便利全球好物出口中国，也为中国消费者提供多样化的选择。
3: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七一勋章获得者和全国两优一先代表围绕发扬优秀特质、坚持不懈奋斗、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马善祥，从事基层群众工作38年，始终坚守人民立场，用心用情做好群众服务工作。
8: 我们基层在处理任何问题的时候，你都要站在人民的立场来认识、分析和处理。只要你选择了

0: 有利于群众的方法，就是选择了有利于解决问题的方法。
1: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赵乃香长期扎根多民族聚居社区，做实做细基层民族工作，把暖心服务送到群众心坎上。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代表梁衍坚守特殊教育岗位26年，始终秉持一个也不能少，每个都要出彩的育人理念，见证并推动特殊教育事业蓬勃发展。
2: 人工智能融入到了我们特殊教育的各个环节，我们运用特教云平台，用大数据把孩子们的成长轨迹进行详细的分析，让因材施教更加的科学和高效。
1: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钟百军扎根乡村20多年，盘活本土资源，发展循环经济，带动村庄实现产业腾飞，村民增收致富。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代表网约配送员王科浩深耕新业态党建工作，广泛凝聚骑手群体力量，带领团队化身城市流动哨兵，在平凡岗位上守护城市，服务民生。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营业性货运量达280.7亿吨，同比增长3.2%。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达90.7亿吨，同比增长2.0%。上半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元，投资规模保持高位。
3: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关于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工作的通知，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工作，通过技术创新等减排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近零的过程。
4: 国家林草局昨天介绍，根据近日印发的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力争到2030年林草覆盖率达到56.4%，森林覆盖率达到25.8%，森林蓄积量达到224亿立方米，林草产业总产值达到14万亿元，林草产业迈上新台阶。
3: 国家体育总局近日印发《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这是第一个以体育强国为主题的国家级专项规划。根据规划，到2030年，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40%左右，国民体质优良率达到31.1%，获得世界冠军数量位居前列，体育产业总规模突破7万亿元。
4: 2026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昨天在西安开幕。本次论坛以智慧丝路竖起新城，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来自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7个国际组织约800名嘉宾出席论坛。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表示，如果美国将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阻止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并打击该地区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经济基础设施。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同一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他说，这场战争的逻辑十分明确，也就是要么所有人都有，要么谁都没有。如果伊朗无法在地区出口石油，其他国家也无法出口石油。如果伊朗的安全得不到保障，地区内任何基础设施都不会安全。只有在美军不存在的情况下，霍尔木兹海峡才能安全。哈马斯新任领导人哈亚22号发表就任后首次视频讲话，强调哈马斯当前首要任务是全面停止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包括彻底停止侵略和杀戮，实现以色列全面撤出加沙地带，同时恢复加沙地带接收人道主义援助的能力，并加快其重建进程。 哈亚呼吁巴勒斯坦各派别立即启动对话，并着手构建民族机构的重建机制，其重点是在民主原则和民族共识基础上重组巴勒斯坦解放组。

0: 织。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说，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将轰炸并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发电厂，包括德黑兰市内及周边此类设施。此前一天，他还宣称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镐山地下核设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否认镐山存在任何核活动，称美方执迷于镐山话题只是为侵略伊朗编造借口。伊朗民用设施遭轰炸威胁后，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2号收盘时上涨约3%。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说，由于共和党和民主党在支出优先事项上存在分歧，9月份将出现联邦政府停摆。
0: 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22号在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再次出庭，法官宣布定于2027年6月1号开始审理其所涉指控。当天，数十名来自全美各地的马杜罗支持者聚集在法院外举行抗议活动，要求立即释放马杜罗夫妇，呼吁美国停止对外军事干涉。数百名委内瑞拉民众同日聚集在美首都加拉加斯市中心的一处广场，要求美国释放其关押的伪总统马杜罗及其妻子。
1: 据秘鲁媒体22号报道，该国首都利马一处住宅当天凌晨起火，火势蔓延并阻碍逃生通道，造成至少10人死亡，包括多名未成年人。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伏热，青铜藏凉。湖北省博物馆藏战国曾侯乙铜剑否，被称为历史上最早的冰箱，由外层的剑和内部的否两部分组成，否内盛酒，剑否之间镇冰。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千人击否的道具灵感便源于此器。
2: 大暑三候，除草为营，土润入暑，大雨时行，盛夏至此尽终章，万物蓬勃至盛，尽得雨露骄阳，田地间抢抓晨昏，耕耘希望，蓝山处晚风送爽，静待暑气消融纳秋凉。
4: 大暑节气，邢台地区下玉米呢已普遍进入了喇叭口期，是产量形成的非常关键的时期。咱们的种植户啊，要抓住管理的关键期，全力的保障秋粮稳产丰产。
5: 大暑节气，咱们呼伦贝尔草原的牧草进入生长最旺盛阶段，牛羊每天在下玉米自由吃草，扎扎实实把夏天的肉膘长起来。
6: 大暑一到，我们抚州彭田乡的西瓜大批量成熟开采，我们还跟省农科院合作，西瓜皮薄肉甜，一直卖到福建、浙江等地，市场销路特别稳。
7: 那在他们身后，就是全国19个抗日根据地的办公楼，我们自豪所标注的部分呢，就是我们苏浙皖边抗日根据地主要的一个活动范围。
8: 课本上的历史一下子变得特别真实，特别震撼。作为00后，我们要记住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怎么来的。
9: 我是中国海警南岛舰执法员刘旭攀，此刻我和舰员们正航行在北渤海海域执行综合执法任务。大暑时节，暑热正盛，雷雨交织，我们踏浪出征，常态巡航，坚决维护我国海洋权益。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陶玉洲、张永鹏，主播钟成、雨欣。
1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经历变成传家宝，
1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

0: 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3: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我赶紧把货物搬走吧。

面临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0: 想跟一位女孩表白，现在我这个小心蛋吧就一直在这拱白拱白，猛肥猛肥爱孩。
1: 我叫李飞，没有颈椎，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李飞李飞，马上起飞，喝不了几杯，怎么就起灰？我叫李飞，没有颈椎，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李飞李飞，马上起飞，喝不了几杯，怎么就起灰？小心是动众，走春秋大梦，七皇子总是痛痛痛。Baby baby，
2: 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领先早高峰陪伴各位，在周四早晨的上班路上向你问候，早上好。So high。收音机前的兄弟姐妹们，父老
3: 亲朋好友们，
2: 父老乡亲们，大家拍起你的手，今天到快乐周四喽！
3: 不仅是快乐周四啊，发了工资的人就是状态不一样，
2: 底气都足了。没有啊，主要是因为今天天气又真的很凉爽。
3: 哎，对，
2: 哎，太凉快了。今天刚才感受了一下室外温度是23摄氏度，所以今天呢，我们是清清爽爽的，欣欣向阳哦。各位早上好，我是欣欣。
3: 早上好，我是养阳。
2: 你是向阳？
3: 哦，我是向阳。
2: 哎，对喽。好，欢迎各位啊，今天可以依然在我们的直播间与我们一起来友好互动啊。先看一下我们这个最友好的一条，
3: 最不友好的一条
2: 啊，对我来说真的很友好，就是偏爱。
3: 姐姐说读我读我读我，嘉欣好美，怎么可以这么美 ？ZY，
2: 所以你知道我发工资了，你要借钱。
3: 对，他昨天就是到处打听，就问遍了所有人，就知道哦，原来嘉欣发的最多。
2: 我吗？你这要不要拉出来给大家看一看啊？他说戴眼镜都觉得美。等一下，你先停止啊！我先告诉你，哦，我这个月发真不多，你该问我旁边的这个可爱的妹妹姐，先夸她吧，她等会儿说不定心情好，给你转上28000呢。
3: 哎呦喂，那可得舔对人了。
2: 哎，对你，就我是没有啊，这个月我很难。好吧，欢迎大家啊，来跟我们一起继续互动交流吧。今天呢是周四，依然是一个快乐的工作日，而且今天还是大暑节气呢。
3: 哇，大暑节气这么凉爽。
2: 对，很难得啊，我觉得去年的大暑好像还觉得挺热的，
3: 但是今天和昨天唯一不同的就是今天我看到蓝天了。
2: 哎，对，
3: 昨天是阴雨蒙蒙的一天，
2: 昨天是阴天，
3: 在不开灯的房间，
2: 而且甚至这周六就要进入到中伏了。
3: 哇哦，
2: 初伏就差不多已经快过完了。
3: 哇，初伏就已经打了，我觉得我个人觉得是真的措手不及，因为很热，
2: 太热了。
3: 然后呢，这几天算是给大家一个过渡，就是让大家，考虑一下，
2: 哎，
3: 后面的中伏该怎么过？
2: 是的，
3: 让大家给大家一个缓冲。
2: 不过大家也不要太那个什么，太着急啊。这今年咱们三伏天有40天呢。
3: 哎呦，
2: 中伏这只是中伏的第一阶段，还有中伏2.0+呢。
3: 中伏有20天是不是？
2: 哎，对，中伏20天，然后末伏最后是10天啊。三伏天呢，也希望大家还是要这个注意养生啊。这个最近虽然说像昨天这种天气，家里面就是完全没有必要开空调，
3: 对，
2: 窗户打开，对流风一吹，那小风吹的
3: 对
2: 滋爽啊，
3: 爽翻了。这昨天一晚上电哭哭省，
2: 哎，就是，所以呢，而且昨天晚上其实像昨天这么凉快的天气，包括这两天应该气温都比较稳定啊，都是很凉爽的。
3: 对，
2: 大家不妨在太阳落山或者是晚饭之后出去散散步，
3: 对，
2: 哎，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3: 没狗了，假装遛个狗啊。
2: 哎，你知道昨天我就是因为昨天我们家旁边是顶升6期是交房了，然后我就说，而且他就终于把那个围挡全部拆掉了，
3: 嗯。
2: 然后我特别四肥，我想进去看一眼，别
3: 想进去逛一下新小区，就让我们家狗狗在那里标上第一个记号。
2: 对，我在那让我们家狗狗发第一条朋友圈，然后我就在10点左右的时候，当时天也没黑嘛，然后也很凉爽，然后我就带着我们家狗狗出去遛弯了，狠狠把6期好好的勘探了一下，连带着5期一起勘探了一下。
3: 怎样？
2: 就是很高级，就人总是会对自己没有的东西心向往之。
3: 对，但是你不要美化没有走的那条路，他们那个人车分流啊，把人搞鼠，
2: 必须得把车停到外面或者地库。
3: 对。
2: 哎，你得走进来，
3: 你必须得买地库，现在我已经被逼无奈了，
2: 大冬天的就是你也得
3: 太难过了。
2: 确实啊，不过这个确实，你看这个新小区刚交房的小区，它就是感觉很干净，还有小喷泉。
3: 哎呦，
2: 昨天我在喷泉旁边坐了10分钟呢，我说这怎么这么惬意呀？
3: 这对鼻炎患者太友好了。
2: 对，而且它有很大的就是这个人行步道的区域，我说这不是打羽毛球的好地方吗？
3: 什么都没有。这样你跟你的物业提一个建议，他们有的，
2: 我也得
3: 有，也得有，
2: 必须得有。
3: 凭什么交的一样的物业费，享受的待遇不一样？
2: 把物业费砍半。啊，所以呢，这个大家这两天天气都很好啊，早晚呢大家都可以锻炼锻炼，散散步。当然早上的话，可能各位上班族就没有时间锻炼了。
3: 哦，是哦，那有健康跑道吗？
2: 我们小区，我们4期是没有的，5、6期都有。
3: 你跑到5、6期啊，也算锻炼了。
2: 而且你知道很巧，是我们家那个位置紧挨着6期，
3: 哎呀，多好！
2: 我们跟5、6期就隔了一个人行道，然后旁边就有一个健身器材的一个地方，有2个荡秋千。

0: 昨天趁小朋友们都回家了，我狠玩了一把。
1: 这样，你就当你是六七的本地住户。
0: 必须的，我就是六七土生土长的人。现在
1: 对我这目之所及都是我地盘啊。
0: 哎，是的。
1: 后来看到铁铁说，我补发奖金热，补发了两个马毛。
0: 那为什么不给我？
1: 愿意花给加薪。
0: 那我再要一个马毛。这样吧，我要这样、这个马毛先不要，因为今年我跟铁铁我们俩不是这个
1: 怎样
0: 抢了马毛吗？嗯，明年的羊毛我薅一把，行吗？
1: 啊，今年我还没有拿到马毛呢，可以送给我吧？
0: 你要什么马毛？你一个。
1: 铁铁说为此专门认识了一个向加薪的女孩，一顿消费啊。
0: 这话就不用说了，如果说没有跟我消费，像我也不是我好吗？
1: 他给你找了个替代品，这种人留不得。
0: 我不跟你玩了，拜拉黑。
1: 我们斩首啊。
0: 谢谢酒醉的这个小星星啊，
1: 感谢感谢。黑油泡说主播早上好。
0: 各位早上好，那欢迎大家也可以继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此刻您看到的最新路况信息。那这个天气呢，在正午时分可能还是会稍稍比较炎热。稍后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以及明后两天的天气走向。那早间呢还是非常凉爽的，大家不妨关掉您的车内空调，打开窗户来吹吹自然风啊。因为除了像我们直播间这样完全密闭的空间之外，我们需要开空调换气。那其他的比如说今天在办公室的各位可以把办公室的窗户也打开吹吹自然风，也是比较舒服的。因为空调吹多了确实不舒服啊，有空调病呢。
1: 对啊，而且你有的时候你从空调房一踏出这个空调房的门，
0: 你会
1: 觉得哎，外面怎么跟蒸笼一样啊。这个一冷一热的这种反差感也很容易让一些抵抗力比较低的朋友啊，
0: 哎，是的是的，
1: 比如感冒呀，突然的发烧呀。
0: 你知道昨天晚上就是昨天家里面没有开空调，然后这个散步回来之后很热，就其实你走，因为大家知道小狗走得很快，其实我虽然是快走了半个小时在外面，
1: 对，它腿这么短你都跟不上它，
0: 跟不上，就是说真跟不上，小腿倒得可快了，然后我相当于就是中快速吧，也没有说，就因为大家知道散步都是慢慢走嘛，溜达溜达，因为小狗很快，我得牵着它，所以我得跟着它走，然后就相当于是中快速走了半个小时左右吧，
1: 所以它在遛你，
0: 真是在遛我，你别看它小小一只哦，回家之后一身汗，歇了会儿汗之后我觉得还是很热，就把空调开了一会儿，然后睡觉前把空调关了，
1: 你会觉得热
0: 啊？我眼睛肿的，过敏，然后开始打喷嚏，然后就是，头上还长了一个痘，这个应该跟这个没什么关系。
1: 没有，是这个家在对你做惩罚，你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么
1: 这么凉快，你还要开我这个空调？
0: 好热，回来之后，
1: 我不搞你搞谁？
0: 啊，黑油泡也说终于凉快一点了。
1: 是的，是的，昨天也很凉快，今天也很凉快。
0: 对，这两天温度还是非常可爱的啊。
1: 铁铁说主播你见过跑车吗？昨天中午杨洋见过，虽然不是给他，昨天明明点名道姓说这个跑车是给我的。
0: 杨洋坐啊，你乘坐飞机走的，
1: 说让我去吃螺蛳粉，
0: 坐跑开跑车去吃螺蛳粉。
1: 对，
0: 那他应该送你飞机啊，你跑车开过去的轮胎都报废，应该直升飞机给你送的。
1: 那有钱人都用一次性的东西，你不知道吗？
0: 也是啊，让你大开眼界吧。好，欢迎各位啊。那今天呢天气很凉爽，也希望大家继续保持好心情出发在您的上班路上。整体来说呢路况还是不错的啊，车流量呢不算很大，但是依然希望大家还是要把好您的方向盘，注意礼让行人最重要咯。那当然在这一时间段，如果说您看到了路面上任何的信息无论是畅通还是拥堵的，各位依然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找到我们。那第一种呢，可以打开您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克拉玛依柔眉的微信公众号，下方的对话框关注之后文字语音我们都可以收得到哦。
1: 对，第二种方式呢，欢迎大家人人都来，人人都可以分享给身边的亲朋好友的一种方式，打开您的抖音平台，在搜索栏搜索你好克拉玛依，
0: 领先早高峰。
1: 进直播间的朋友们要多多点赞和关注啊，叫先赞后看，
0: 腰缠万贯。可以，今天没有犹豫，非常棒。
1: 今天多了几分自信呢。
0: 哎，是的，已经
1: 打破了就贫穷的壁垒，
0: 因为我们已经腰缠万贯了。
1: 对，
0: 在我跟杨的余额不足200元的时候，我们都没有底气祝大家腰缠万贯。
1: 是的，
0: 感谢行的粉丝灯牌啊，谢谢大家。那各位如果说有任何需要帮助的信息发布，依然可以来跟我们分享。假如说您看到某一个路段的红绿灯出现故障不亮了，或者是某一个路段的这个防护栏出现了缺损，亦或者是您有更多对路面上行车好的意见建议，大家都可以在平台上来与我们一起继续分享。在这里呢也是感谢大家的信任。那这一时间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

0: 两天克拉玛依城区的天气情况，一起进入到今天的
1: 926气象播报。今天是2026年的7月23号星期四，一起来关注来自克拉玛依市气象局发布的天气情况。23号的白天到夜间多云渐晴，阵风四级，气温达到了24到33摄氏度，还不错啊。
0: 嗯，是的，还挺凉爽的。
1: 预计今天夜间一直持续到24号，也是多云渐晴的状态。小拐至独山子盆地中东部有小雨，偏西阵风是4到5级。25号各地多云有小雨，局部地区小到中雨，偏西风4到5级。
0: 嗯，是的，也就是说本周六的话应该会有小雨天气啊。整体来说呢，气温没有这个低的很多，也没有高的很多，还是整体还是很舒适的。
1: 我觉得和昨天应该是差不多，33度。哎，
0: 对对对，
1: 然后爽，
0: 很舒服啊。今天最低也只有24度左右，体感来说还是很凉爽的。那再来一起关注一下未来三天各地的最高气温区间。中心城区最高温度34至36摄氏度，独山子区最高温度29至31摄氏度，白浅滩区、沃尔河区、小拐至五五新镇一线以及盆地中东部呢，最高温度在36至38摄氏度。整体来说的话，气温还是很舒适，未来几天呢没有出现高温天气，大家可以根据天气的变化依然还是要做好防晒跟降暑的准备哦。
1: 当然了，在这一时间段呢，我们来具体了解一下每个区到底的这个气温和最高气温、最低气温到底是多少啊？
0: 今天的天气情况，
1: 首先来关注克拉玛依市区，多云渐晴，阵风四级，低温24，高温33。
0: 再来关注白浅滩区，白浅滩区依然是多云渐晴啊，阵风四级，低温24度，低温25度，高温34度。
1: 是的，沃尔河区多云渐晴，阵风四级，低温24，高温34。
0: 最后一起来关注独山子区啊，今天是多云有小雨，阵风是四级左右，低温20度，高温27度。哎呦，今天独山子太凉快了啊！
1: 对啊，才还没破30，
0: 甚至需要穿衬衣外套的程度啊！
1: 对啊，就有点早穿棉袄午穿纱了，这午也得穿点棉袄了。
0: 哎，对，这个气温整体来说的话，较前期这个，因为大家知道独山子区因为靠近山嘛，所以它的温度整体来说会比其他三个区要稍微低一点点，整体还是非常凉爽的啊。那也希望大家还是根据天气的变化做好防暑和降温的准备哦。
1: 以上天气信息由你好克拉玛依领先早高峰为您传递，祝大家出行顺利。
2: 今天我来是想跟一位女孩表白。
0: 好，关注完天气的情况之后，让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然后来看一下各位的留言。花花在问啊，说南新路堵吗？
1: 南新路堵不堵？那在这里也问一下各位朋友们吧，我们也同时把这则信息发给这个交警同志，让大家来听到最准确的回答啊。
0: 是的，我们也请交警通过这个现场的监控来帮我们看一下目前的南新路的情况是如何。但是孩子们放假之后，整体来说城区的路况还是很乐观的，应该堵车也只是短暂排队，应该不至于说大面积的堵车。
1: 是的，
0: 排队很久的情况应该是不太会出现啊。我们也来问一下交警，稍后在交警回复之后呢，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将最新路况反馈给各位啊。
1: 是的，再来看到向阳而行说，主播们，你们平时开车在克拉玛依走过吗？
0: 啊，不然呢，我们怎么上班啊？
1: 我们不可能住单位吧？虽然说单位是我家，人人都爱护它，但是我还是有自己的独栋别墅的。
0: 然后说，但是金窝银窝都不如自己的独栋别墅。别人是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杨强调的是什么？
1: 独栋别墅。
0: 对，是这样的，
1: 这是我的美好愿望和期许。
0: 没事儿，你从现在开始存钱，等你退休你一定住得上独栋别墅。
1: 是烧给我的吗？
0: 你就不能自己买？你就对自己的能力这么没有信心？
1: 没有哎。
0: 是你了，是你了。打不死你的会一直打你。好，欢迎大家可以今天来跟我们一起继续分享。昨天其实我们跟大家有说到这个马拉松。
1: 马拉松，
0: 对，今年马拉松呢，半马和全马的赛程将会在9月26号鸣枪开跑。
1: 但是，
0: 因为很多朋友之前也想说，哎呀，这个我不是职业选手，或者是我觉得我对半马也没有什么信心，我就想欢乐跑一下，或者带自家孩子体验一下
1: 亲子跑。
0: 哎，那今年还有欢乐跑和亲子跑吗？
1: 当然有了，就在这个全马和半马的前一天，
0: 9月25号，是的，我们会开启这个亲子跑、
1: 欢乐跑，两种，
0: 对，两种跑步的这个形式啊，大家可以报名了。报名呢已经是同步开启了，
1: 对，
0: 报名的时间呢是从7月21号就已经开始，一直到

0: 月31号的下午6点截止，所以呢各位可以报名。那当然报名我们还是要收取一些费用的，当然费用也很便宜啊，只是小朋友们是
1: 免费，
0: 对，是不用交钱的。
1: 如果是亲子跑的话小朋友们免费啊。
0: 哎，对，欢乐跑如果说您是个人报名是仅需59元的报名费，那如果说您是亲子家庭跑，儿童免收报名费，但是陪同的这个成人是仅仅只需要，
1: 就是一位家长也是和这个个人欢乐跑的价格一样，59元。
0: 59元，哎，
1: 就一位家长带一位儿童就是59元，两位家长带一位儿童就是118。那两位家长带两位儿童呢？
0: 还是
1: 118？
0: 对，因为小朋友们是完全免费的啊。
1: 对，不管你带几个小朋友啊，都是免费的。
0: 对，当然对这个对年龄还是有一些限制的。我们来跟大家也说一下啊，个人欢乐跑参赛者必须是年满13周岁，要求是要在2013年9月24号之前出生的这个各位朋友才可以报名欢乐跑。那如果说是未满18岁，就是13到18岁这个区间的各位青少年的孩子们，未成年人报名参赛，必须在赛前领取物品的时候，
1: 对，
0: 提交本人、监护人，就你的爸爸妈妈或者是法定代理人共同签署的参赛声明，
1: 是的，
0: 才可以报名欢乐跑。这是针对13到18岁的这个青少年群体啊。
1: 嗯，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年满70周岁的及以上的人员参赛，必须要提交由本人及至少一名家庭成员，家庭成员包括配偶、成年子女或者是其他共同生活的成年近亲属，共同签署的参赛声明，才可以去领取参赛物品并且参加比赛。
0: 是的，这是个人欢乐跑的一些年龄要求。那当然亲子家庭跑呢，也是有要求的，参赛儿童必须是在比赛日前年满6岁未满13岁。也就是说亲子跑的各位带着您家宝贝，您家宝贝要是6到13岁，太小的我们就加油助威，太大的去参加欢乐跑，好吧。
1: 哎，是的，
0: 哎，对，就是亲子跑的孩子年龄段要在6到13岁啊。
1: 对，参赛的家长和监护人啊必须符合在比赛日前年满18周岁。
0: 对，
1: 咱们家长就是监护人，比如说啊，我是我哥哥或者我亲哥哥带着我去这个比赛跑步，
0: 我哥今年16岁，
1: 他也是我的亲的这个监护人啊，
0: 哎，
1: 但是你没年满18周岁就是不可以的。
0: 对，一定要是年满18周岁的监护人才可以陪同一起参赛。那如果说比如说家里面老人也想来感受这种比赛咱们跑马的热烈氛围的话也可以。那年满70周岁及以上的人员要参赛，必须要提交由本人以及至少一名家庭成员，就比如说爷爷要参赛，那至少比如说作为他的子女或者是配偶或者是共同生活的近亲属哥哥姐姐弟弟妹妹的来共同签署参赛声明，就可以领取物品参加比赛咯。
1: 是的是的，也希望大家都可以及时的了解一下我们个人欢乐跑以及家庭亲子跑的活动规程之后，咱们在这个进行快速的报名就可以了啊。
0: 没错，
1: 这里没有速度的比拼，也没有名次的角逐，只有全力以赴的自己和轻松治愈的时光。
0: 没错，而且恰逢这个跑马的这个今年2026马拉松是中秋节，
1: 哎，
0: 所以在这样一个中秋佳节，我们不妨换一种团聚的方式，我们一起在赛场上与家人感受克拉玛依城市的秋日景色，也是不错的选择啊。
1: 就不只是家庭的聚会了啊，更是赛场上的一种感受，
0: 哎，
1: 和一种这个自在的享受吧。
0: 没错，
1: 也是让大家为了更加健康，为了更加的这个，在这样的春夏秋冬秋季吧，
0: 对，夏秋交际的时候
1: 更加收获一个更加健康的身体也是不错的。
0: 是的，没错，希望大家都可以积极的锻炼起来啊。当然我们也是要提醒一下各位，就是如果说您是之前没有参加过马拉松比赛或者是没有长跑经验的各位，赛前还是要稍微锻炼锻炼啊。
1: 是
0: 啊，因为如果从来不锻炼的人，你突然跑个，就我们不说21公里的半马了，我们就说欢乐跑，比如说5公里
1: 啊，
0: 你可能你的心肺也会有点撑不住的。
1: 是，
0: 所以大家在参赛之前还是要适当的锻炼起来。现在天气这么好，太阳落山之后不妨大家就夜跑，从1公里从800米开始逐渐的增加，给身体一个适应的过程，也是一个锻炼的好时机啊。
1: 对啊，在参赛之前一定要及时的评估一下自己的身体状况啊。
0: 哎，对，量力而行啊，不要为了比赛而比赛啊。各位
1: 铁铁说如何报名接送嘉欣，
0: 只要朋友借钱都可以，
1: 这种不用报名，这样的底下就是我们楼下呢，每天都会有这个17、18辆车在排队等着。
0: 我每天都是挑一辆我喜欢的。
1: 对，嘉欣就每天早上点公鸡，点到谁就选谁，然后随便随机的，你也没有特权。
0: 对，你看像昨天我坐的是杨洋的，选到他的车，杨一脸不情愿说我们家两个方向得送你，我说没办法，今天选到你了，
1: 选到我倒霉呗。
0: 昨天是选的橙子，橙子更火大，橙子说我甚至给你两个方向，我说没办法，选到你喽。
1: 高飞的孤独说马拉松的奖牌当时说3块能拼出1大块，今年是那3块吗？

0: 对，今年是第三块。
1: 啊，是吗？
0: 对，因为2023年的马拉松是、是正常大一人一块奖牌。
1: 对，
0: 从2024年开始，克拉玛依马拉松的这个奖牌的设置呢，
1: 有点像拼图了，
0: 对，
1: 是不是
0: 三块可以拼成一整块大的。
1: 哇塞！
0: 也就是说，你要连续参加三年，就可以拼，就得到一个完整的纪念奖牌，还是很有意义的，
1: 很有意义啊。
0: 哎、对，按理说，因为2024年、2025年两届大家都拿到了属于自己的这个跑马的拼图
1: 啊，
0: 但就是按。道理说的话，今年应该是第三块，但是具体的这个奖，比如说奖牌的这个设计元素，或者是这个比如说各种各样的奖牌最终的
1: 效果，
0: 或者是最终的决定
1: 啊
0: 啊，那我们也是要等官方的发布出来之后，我们会第一时间与大家分享。
1: 因为每年它都会有一个设计的图片，然后发送出来，就来诱惑一下大家。
0: 对，也跟大家说，比如说今像去年的咱们这个奖牌的就是克拉玛依之歌，
1: 对，
0: 哎，好看。头一年呢是咱们的这个抽油机，
1: 嗯，
0: 还是可以互动版本的。那看看今年有什么惊喜等待着大家吧。
1: 对呀、啊，而且这个已经跟大家剧透了，是第三块，是可以拼成一个的，
0: 所以我们
1: 所以大家不用害怕、啊，
0: 耐心等待啊，这个一定会。这个揭晓他的真面目的啊！
1: 铁铁来了，说嘉欣，我要告状。
0: 你要告什么状、啊？
1: 昨天中午杨说铁铁你算什么？第二次，
0: 他的意思是你算什么 ？DC，
1: 对，
0: 拉拉小波，天天宝宝没看过。
1: 肉肉说，我想问问世纪公园南新路西向东施工路段施工持续到啥时候呀？昨天下了友谊桥，准备左拐上南新路，结果不让过哎。
0: 对，这个施工呢是还没有结束，然后。然后刚才有花花问到说南新路堵不堵，交警同志有回复到说南新路目前通行正常，但是还是建议大家绕行，因为小肉肉反馈到这个地方呢还是正在维修施工当中，
1: 嗯，
0: 那可能会需要一些时间，大家不过也看到了它维修的这个路段并不长，可能就几米吧，它并不长，它没有说整条路全部都封起来维修，所以说它的速度应该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快的，
1: 是的
0: 啊，所以呢大家放心走，如果说这个施工完毕的第一时间，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与大家分享，大家还是尽量绕行吧，因为这边是三车道变为一车道，
1: 嗯，
0: 就会导致很挤，
1: 如果车流量大的话通行压力会很大，
0: 以小肉肉说的话他应该现在是完全就不让过了。
1: 哦
0: 是吗？但是交警说是通行正常啊，
1: 正常通行，
0: 对，应该只是通行压力比较大，
1: 可能是比较慢，然后呢车辆比较多，但是建议绕行的就是避免大家堵在其中或者是堵得很久，
0: 哎，是的，
1: 让大家分流一下通行，也是畅通的选择嘛，
0: 哎，对，
1: 再来看到 CC 说对，今年是第三块了，
0: 是的，今年应该是第三块，因为2024、2025年两块已经大家都拿到手了，今年就等着你的第三块就是一块完整的拼图了啊，
1: 哎，这发朋友圈
0: 这多飒呀，
1: 对呀，银是不是，哎，说没图没真相，
0: 对，所以我们耐心等待一下，相信今年的设计应该也是非常的亮眼的啊！
1: 是的，
0: 因为前两年的设计还确实很别出心裁，让大家没有想到。而且我觉得无论您参加的是全马、半马还是欢乐跑，我觉得只要是参与到这种全民运动的体育活动当中，就是一种第一是身体的锻炼，第二是城市氛围的感受。那再来呢，就是我们还能得到这样一块纪念奖牌，我觉得还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啊！
1: 是我们重要的是过程，并不是结果。
0: 哎，对，
1: 经历过才懂得。
0: 是的，享受过程就好了。
1: 对，看到铁铁说，呜，想念嘉欣的第四天，前三天太忙了没来看直播。
0: 对啊，你不是每天都在
1: 少装，
0: 他每天都在一路畅通看卡卡吧。
1: 对啊，没有，是这样的，昨天中午铁铁来了，昨天中午卡卡也来了，前三天他就是前两天他都没有来，
0: 因为卡卡也没来，
1: 因为卡卡没来，
0: 他可能是在外面看了一下说哦今天没卡卡算了
1: 啊，对，然后呢他一进直播间第一个反应就是为什么镜头不对着卡卡，
0: 那你就直接去找卡卡播好吧。
1: 对啊，
0: 我们也是，
1: 然后并且还呼吁卡卡说，卡卡你单独开一个账号播，
0: 都刷给卡卡，
1: 对，
0: 不然橙子，
1: 你看我现在揭开了这种臭男人的真面目，还对他有去魅了吧？
0: 去魅了，没滤镜了，滤镜碎一地啊！铁铁现在是AK 天秤啊，他说高峰期是哪哪都堵，
1: 那当然了，
0: 对，高峰期还是比较堵的啊，
1: 车流量还是相当大的。那这个各位路过了一些车流量比较大的路段呢，建议各位还是要抓紧时间，提前的规划一下您的行程和通行的路线啊。
0: 哎，是的，那希望大家还是这个当然在这个人比较多的人流量比较大的地方，大家还是要注意礼让行人很重要啊。
1: 是的，但是要跟大家说的是，油尖桥是已经全部这个畅通了，维修施工完毕了。有这个西环路的全线最右侧车道南向北的方向啊，还是正在施工封闭当中啊。我还是建议各位，如果你知道哪条道路是已经封闭施工了，那建议各位提前的抓紧时间择道绕行，因为一定会这个车辆比较大。
0: 对，希望大家
1: 会有堵车的现象，
0: 提前规划您的行车路线。
1: 嗯，
0: 好，那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一小下下，在歌曲过后呢，我们将会来跟大家分享。

0: 我叫李飞，没有颈椎，我有不喜杯子杯。你有没有事儿啊你？咋啦？有人想你？
1: 嘿嘿嘿，
0: 再打一个，我再骂你。
1: 我觉得这首歌很洗脑嘛。我叫李辉，没有脊椎
0: 啊。这个你看过喜人了吧？
1: 看过。
0: 对，这是他在里面的那个一
1: 首歌。
0: 没有，这是就是我叫李飞，没有脊椎，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是他一个作品里面的一个梗。我没想到他竟然真的会把它写成歌，我真。很抽象，很抽象。
1: 很多人都说，哎，这首歌太吵了，
0: 很洗脑。
1: 但我也很喜欢啊。
0: 我觉得就跟宋木子之歌一样，那个松松松
1: 松木，
0: 对
1: 我唱来都有点羞耻。
0: 杨甚至说我难以开口，好羞耻。好吧，那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那在歌曲之前，我们跟大家说到的是即将来分享，沃尔和的全新玩法。
1: 嗯，
0: 那。吃住游全优惠，你确定不要去沃尔河去过你的夏天吗？
1: 七月盛夏，沃尔河全域旅游迎来了黄金旺季。为了丰富本地群众的休闲生活，释放辖区文旅的消费活力，沃尔河区联合了克拉玛依世界魔鬼城文旅公司，集中推出了系列惠民文旅政策，面向克拉玛依市市民推出了门票、住宿、年卡等多重专属福利。
0: 哎，那究竟怎么玩呢？沃尔河区的各大景区已经推出了阶梯式的门票减免优惠，其中呢，国家五 A 级景区世界魔鬼城实行的是门票全免政策。
1: 哇哦，
0: 不要钱，不要钱，
1: 免费。
0: 白安河大峡谷、万亩胡杨林这两大景区门票执行的是半价优惠。
1: 嗯，
0: 那优惠时间呢是截止到今年的12月31号，也就是在今年年底。哎，同时呢，各位市民朋友，您还可以办理99元的沃尔河全域文旅年卡。
1: 哎呦，
0: 哎，那这个年卡怎么样呢？持年卡你就可以全年不限次数畅游辖区内所有需要收费的景区。
1: 哎呦喂，
0: 一站式体验沃尔河的全域文旅风光。
1: 也就是99块钱，
0: 这一年所有景区你免费进。
1: 我啥时候去啥时候免费，
0: 这太划算了。
1: 哎，真不错啊。住宿配套惠民福利也同步上线，优惠活动将持续到2026年10月3号。线下到店订房可以享100至180元的价格减免，同时还叠加3项线上专属权益，就是入住好评就可以免费获赠早餐。
0: 哎，
1: 每间客房附赠景区的电子门票，家庭套房加购景区门票可以享受8折优惠。那除此之外呢，辖区的民宿、特色的餐饮、金丝玉文创商户都会推出市民的专属折扣，实现吃住游购全链条惠民政策。
0: 哎，是的，就是无论您是哪种方式，是去沃尔河休养休闲，还是说去旅游，或者是去看看景色，或者是想在这里看一看这个金丝玉，全部给你安排的全部很到位，
1: 明明白白的。
0: 哎，对，那当然呢，沃尔河区的文旅业态很丰富，游玩场景也很多元。
1: 嗯，
0: 它拥有世界魔鬼城景区、沃尔河影视城、白洋河大峡谷、万亩胡杨林、埃里克湖等等一系列的特色景观。那金沙雅苑、金丝玉展馆、翼龙主题博物馆、摄影书画院等文化场馆也是向市民免费开放。交通配套持续完善，克拉玛依各区直达沃尔河度假区、世界魔鬼城景区的旅游专线以及定制公交已经开通运行了。这一个方面啊，就打通了市民近郊出游的交通壁垒，出行便捷度也是大幅提升哦。
1: 是的，没错，多重优惠政策与多元文旅产品叠加赋能，也让游城市民能够沉浸式的领略戈壁雅丹、湖畔胡杨，还有这些独特的风情，解锁近郊休闲游玩的新体验。
0: 嗯，
1: 那我们在这个沃尔河不仅可以这个
0: 吃喝玩
1: 乐、住宿一揽子全管，
0: 当然了，
1: 我们还有学子文旅的福利也是全面上线。
0: 没错，那随着暑期的到来，文旅消费的热潮持续升温，那聚焦学生群体暑期出游、毕业旅行、研学休闲等游玩需求呢，沃尔河区也推出了2026年度分层式学子专属文旅优惠政策。
1: wow.
0: 面向的是全国中高考毕业生、全江的大学生、以及克拉玛依本地大学生，推出差异性专属福利，吸引广大青年游子学子畅游沃尔河。
1: 就面向了2026年的全国应届中考高考的毕业生，沃尔河区推出了专属出游福利，就是凭借毕业生本人的准考证或者是身份证，和就可以享受世界魔鬼城景区、沃尔河影视城、白洋河大峡谷、原始胡杨林等景区的门票半价优惠。埃里克湖景区是免费对外开放，该优惠的截止时间是在8月31号， 还有一个月左右啊，旨在为学子毕业旅行提供高性价比的游玩选择。
0: 是的，那面向全江的全日制在校大学生群体，沃尔河区呢也是推出了常态化的优惠政策。
1: 嗯，
0: 全江在读大学生凭借有效学生证就可以享受全域景区门票半价的福利，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办理58元的学生专属全域联票，
1: 哦，
0: 一票通玩各大核心收费景区，适配大学生结伴出游周末短途休闲的需求啊。
1: 对啊，这谈个恋爱就有趣处了呗，
0: 58块钱随便玩啊。
1: 对，克拉玛依本地的在校大学生还可以享受更为优惠的专属政策，本地在读大学生凭本人学生证可以免费游览沃尔河区所有的景区，
0: 嗯，
1: 同时乘坐景区区间观光车还可以享受学生专属折扣。这一举措是旨在最大限度的让利于本地的青年群体，鼓励青年学子走进家乡美景，深度感受本土文旅魅力。
0: 是的，沃尔河区文旅资源得天独厚，业态丰富多元，兼具自然美学与人文底蕴，也是暑期研学实践青年打卡出游的优质目的地。

目前呢，刚才我们分享到的所有学子专属优惠政策已经落地执行了。所以呢，各位不要再只是远远的观望，不妨行动起来，一起来大美沃尔河看看独属于沃尔河的新疆。

0: 到时候人家司机说爸爸上那辆车，
1: 对，这个是
0: 这是我们学生来上的车，
1: 对，这辆是学生专属啊，只有你们家
0: 爸爸上那辆车，
1: 丫头能刷这个学生证，你是
0: 爷爷的话也上那辆车，
1: 老年卡没带啊。所以啊，这个其实沃尔河区这个在这个暑假，它这个所有的这个优惠政策，包括无论是咱们这个江内的市民朋友，还是克拉玛依的市民朋友，还是全国的市民朋友们，都会有相应的一些优惠政策，还是非常的划算。所以呢，大家如果说在周末不想去太远的地方，想这个近郊短途旅行，沃尔河区也是一个
0: 不错的选择。
1: 是的，是的，
0: 对，这个心动不如行动嘛，我们抓紧时间，没去过的都去一去。
1: 来，周六就组团出发，杨洋是团长，
0: 周五就出发。中午下午的课翘了，
1: 对，然后央视团长到时候带领大家一起去玩，但是其他全部自费啊，央视蹭大家车去一下，
0: 对对对对对，我只是让大家包我的这个什么区间车，让我赚一笔啊。
1: 饭呢？饭你是吃别人的还是吃自己的？
0: 饭就是谁剩一点我就吃一下，我挺好养活的。
1: 哎，羊胃口不大现在。啊，那刚才我们是分享了沃尔河区的这个优惠政策，包括门票啊，该怎么买最划算，怎么玩最有趣。那大家不妨可以去这个去看一看美景。那当然，在咱们克拉玛依
0: 也有一些很有意思的活动等你来参与。
1: 各位潮男潮女，各位灵魂舞者，
0: 就是很多人他心怀一个就舞蹈的梦。
1: 杨怎么没你啊？这场
0: 他是顶尖街舞课程
1: 哦，你是？
0: 我是
1: 植物人街舞课程。
0: 从夯到拉的话，我给我自己排个拉。
1: NPC 还没到。
0: NPC 都不到
1: 啊。那具体是什么呢？就是炫舞将来跃动游程有六场，
0: 哎呦，
1: 顶尖街舞课程邀你与冠军共舞。
0: 哎呦，你说说这些有舞蹈梦的，这一接触啊，这把你的这个心和你这个叫什么天赋给勾起来了。
1: 当然了，
0: 你就赶紧报名学吧。
1: 哎，是的，
0: 为了深入推动新疆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繁荣发展，提升街舞文化传播魅力和影响力，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由新疆文化馆、克拉玛依市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主办，克拉玛依市文化馆承办的2026炫舞将来跃动游程街舞展演活动将在克拉玛依盛大举行。
1: 哎，是的，那作为本次展演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街舞公益课程与全疆街舞联赛选手街舞讲座将在7月25号精彩开讲。
0: 哇！
1: 现在呢也是面向全市的街舞爱好者免费开放报名
0: 啊，又是免费的哦，
1: 不要钱哦。
0: 本次公益课程和讲座大咖云集，干货满满，借助世界街舞锦标赛克拉玛依站和全国街舞锦标赛全疆街舞锦标赛活动的契机，我们还特别邀请到了赛事评委、嘉宾、优胜选手以及国内知名舞者亲临授课。
1: 就是平常你可能这些大师只是在电视或者是网络当中看到，
0: 对，
1: 这次呢是走到你家门口来亲自给你教课了，
0: 还免费呢。
1: 哎，各位这个街舞爱好者想要提升自己专业技能的，想要更上一层楼的，免费开课啊。
0: 对，
1: 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报名。
0: 课程内容还涵盖了 locking 就锁舞啊、hiphop 等多
1: 专业哦，杨
0: 老师舞长，那毕竟我也是
1: 好专业，
0: 一个脚趾头卡进过这个舞蹈专业的那个
1: 踩过这条线的
0: 啊，就是不过是被门挤压了一下又出去了。
1: 人家说哦不行，你个子太高，我不要。
0: 这种专业技法的教学啊，还从基本功练习到节目的编创，全方位的满足不同水平学员的这个学习需求。你想学什么，他就教你什么、
1: 哎，对，就是你看你对哪方面更感兴趣啊。那同时呢，街舞大师课也邀请了顶尖的舞者面对面为大家传授实战经验和舞台心得。那文化艺术交流公益讲座则邀请到的是知名舞者与文化学者进行开讲，当然也围绕的是街舞的全球发展脉络、风格演变以及在中国本土化的创新发展路径，会开展深度的分享，跟大家一起探讨如何用街舞语言传递中华美学精神。
0: 哎呦喂，无论你是刚刚入门的街舞小白，还是渴望突破的进阶舞者，在这里都可以收获满满。
1: 是的，那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从7月25号开始，这个公益课程就已经开启了，所以大家可以来报名。25号从早上12点开始，一直到下午的4点会结束，会有一共是6堂课。大家呢可以根据来选择你感兴趣的课程啊，每一堂课是1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地点呢都在市文化馆的各个教室里面啊。
0: 以上的6场课程呢，还有讲座都是公益活动啊，但是场地的容量有限，必须要 这个先报名，
1: 对，
0: 然后报名成功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免费进入了，是完全不需要收取任何费用的，
1: 名额先到先得啊。
0: 对，所以7月25号，让我们相聚在克拉玛依市文化馆，与顶尖舞者面对面交流，在律动当中感受。

0: 街舞文化的魅力和活力吧。
1: 是的，那各位这个可能有一些朋友是比如说小朋友刚刚接触街舞，有一些呢是已经深耕舞蹈多年的各位学者，那这次呢不是一个特别难得的机会，很多的行业大咖都来到了克拉玛依，跟大家面对面的去分享自己的实战舞台经验还有一些心得，
0: 说不定现场还可以看到老师们激情热舞一下。
1: 哎，是的，还是很难得的一次机会。那大家就报名，那如何报名呢？报名方式我们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大家可以，大家可以
0: 二维码
1: 关注这个艺课艺堂，艺术的艺，课程的课，就是那个
0: 阿波茨的佛哥那个
1: 啊，课堂的堂啊，然后选择活动，填写你的个人信息，提交就可以报名成功。
0: 你看几点方便啊？
1: 对，大家也可
0: 以
1: 直接去搜索克拉玛依市文化馆的微信公众号，推文当中呢也有报名方式，我们在这里也是期待大家哦。
0: 是的，直接扫码进去会更直接一点，
1: 对，更方便一点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扫码报名的话，也更方便，当然这个名额有限，教室里的座位也有限，所以名额有限，各位先到先得哦。
0: 铁铁说我是为了去踩点，以便带嘉欣去会有更好的体验，你再这样着不的话就没意思了，
1: 特没意思。我已经知道你是为了卡卡了。
0: 痞子、戏子、厨子，
1: 先看一下陈，他说友谊路和南兴路路口特别堵。痞子也说友谊桥下面怎么这么堵，是因为这条路正在维修。
0: 是的，
1: 我们跟大家也说过了，南兴路这个路口呢是正在维修施工，所以它可能是稍微是
0: 只有一条车道可以通行，
1: 它三车道变为一车道，所以通行起来肯定会很慢。刚才交警同志也回复到是正常通行，但是建议大家还是绕行。所以此刻还没有左拐朋友，建议大家就直行吧，或者是右拐选择别的道路通行，会更快的到达您的目的地。那被堵在其中的各位，也希望大家还是堵车不堵心吧。
0: 那如果说还没有行驶到这里的朋友们，抓紧时间走到绕行啊，换一条别的道路可以畅通您的上班路。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送一首好听的歌曲给各位，歌曲过后继续回来。

九二点六，这里是你好科马一领先早高峰，路况新鲜事，热门话题，一手球。

0: 皇子总是痛痛痛 ，baby baby 送送送给你 ，OK OK。
1: 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刚才呢，有朋友跟我们反映到路况啊，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926爱心私家车路况群的司机师傅们。
2: 嗯，杨师傅说，两位主持人早上好，
1: 早上好，
2: 路况就听926星河路双向一路畅通。嗯，
1: 听到了这么多堵的路段，终于是星河路还不错啊。
2: 是，
1: 感谢杨师傅。
2: 看来大部分朋友都被堵在友谊桥下了啊。
1: 是的，三件师傅就在这里。
2: 友谊桥下左拐上南新路在施工，太堵了。
1: 嗯，确实这边呢，从今天较早的时候就有朋友反馈到很堵车啊。
2: 嗯，
1: 交警同志也回复到说，建议大家还是尽量绕行会比较快。
2: 对，
1: 爱心我们926出租车路况群当中的杨师傅也发来路况，
2: 是他说友谊桥南新路在施工，所以堵车。
1: 嗯，
2: 大家能绕行的就全部绕行吧。
1: 嗯，好的，感谢杨师傅，我们也收到了。
2: 刚这个朋友说，哎，我是南向北方向，友谊路上为什么这么多？一样的，都是同一个道理啊。
1: 对，
2: 都是因为施工啊。
1: 是的，施工原因的话确实会堵得比较严重。
2: 嗯，
1: 所以呢希望大家还是减速慢行啊，注意安全。还没有堵在其中的各位，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就择道绕行，应该会更快到达您的目的地啊。
2: 嗯，是的。铁铁，你报的是成都路况吗？你要跟我们讲具体的城市。
1: 外环路、越界
2: 哪一条外环路？
1: 但他刚才报河滩路，应该你在 Urumqi。
2: 他现在在成都了啦。
1: 那河滩路是
2: 成都也有的
1: 啊？有吗？有红山路也有，
2: 应该也有吧。
1: 越看越像 Urumqi， 你在哪里啊？
2: 因为乌鲁木齐还有一条叫克拉玛依路。
1: 他说乌鲁木齐。
2: 你在乌鲁木齐？
1: 你不是到成都去了吗？
2: 对 啊，
1: 啊，回来了，已经在乌鲁木齐再玩两天。
2: 待了两天就回来了，
1: 钱不够了吗？
2: 怪不得今天嘴这么甜呢，要戒了。开始
1: 对对对，知道咱发工资了。
2: 66688说，这啥台没见过。
1: 这里是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 FM92.6。 你好克拉玛依，
2: 领先早高峰。
1: 对，你看我们后面这个牌子上，不是牌子，我们后面大屏上有写啊，
2: 对，
1: FM92.6 综合广播早间节目正在为您直播啊。
2: 是为了畅通大家的上班路呢，我们会在这里跟大家报报路况，分享一些实时资讯啊。嗯，
1: 对，6688也说以前都是广播没看到直播，那你真是很久没看了，我们直播已经看了一年多了。
2: 哦，是是是。铁铁说杨就胡说八道，说成都也有河滩路，你咋知道没有呢？
1: 杨马上修一条，杨嘴硬就硬成这样，
2: 就给他修，就给他命名一条。
1: 他现在他就准备
2: 现在命名一条杨杨路。
1: 对，杨杨路，然后后面是什么？杨路，接下来下一条路是
2: 嘉兴路。
1: 谢谢，太好了。
2: 在橙子路，就是不修铁铁路。
1: 啊，他说长醉就服服，我只服妹妹。
2: 哎，他前两天一直在跟我们炫耀说我在成都，在成都怎么样的，谁知道你又回来了。
1: 所以他说
2: 假期也不多嘛，
1: 说嘛钱不够了就回来了。好吧，那今天呢依然是这个南新路很堵车啊。嗯，由于这个施工的原因，所以大家还是尽量绕行。那看这个施工进度的话，明天可能依然还是

0: 会施工，对，它可能没有那么快好，所以呢明天大家如果说今天被堵过其中的，大家明天就是吧
1: 就走道绕行啊，
0: 哎，对，就选择别的道路吧。铁铁说我明天卡纳斯奇呢，
1: 我不听我不听，
0: 你又不给我们带好吃的，
1: 对，
0: 又不带好玩的，
1: 又不带我们，
0: 就是
1: 有什么好说的。
0: 好吧，那接下来我们也是稍事休息一下吧，送一首好听的歌曲给大家啊。歌曲过后进入到克拉玛依新闻，在新闻之后会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跟大家分享大暑节气，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2: Hey, come on!

咨询热点，及时了解，热点大开视野。你好，克拉玛依。

0: 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关注到的是你好克拉玛依领先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嘉欣。
1: 早上好，我是杨洋。
0: 大暑三秋尽，林中九夏移，夏天的最后一个节气大暑在今天如期而至。
1: 大暑是滚烫的，大者乃炎热之极也，似火骄阳，居高临下，热浪翻滚，暑气至浓，一年当中最热的时候要来到了。
0: 俗话说小暑不算热，大暑三伏天。大暑节气的到来往往也意味着蒸煮模式的开启，此时高温酷热，雨水充沛，湿热交蒸将达到顶峰。
1: 没错，大暑呢是明媚的，阳光毫不吝啬的倾洒，知了不知疲倦的鸣叫，荷花怒放，满池生香，蜻蜓飞舞，蛙声四起，忽而一阵骤雨，酣畅淋漓，雨后天边又挂起一道美丽的彩虹。
0: 大暑也是热烈的，草木褪去青色，显出深沉的墨绿，瓜果加速饱满，积蓄诱人的甜蜜。天气虽然酷热，万物却也在此时蓬勃生长，用热情礼赞生命的美好。微微从不
1: 停歇，炎炎夏日，暑气正盛，平静心气，淡然从容，也是最大度安然度过大暑的最好方式。饮食方面，山东人喝暑阳，广东人吃仙草，也有人喜欢绿豆汤或者是银耳百合粥。习俗习惯虽各有异，却都寄托着食安、身安、一心安的愿望。
0: 走过挥洒汗水的夏，才会迎来硕果累累的秋。愿你过好每一个炙热的日子，让最好的时光不留遗憾。
2: 古有乾坤大暑似蒸法，冷热风炎鸟兽藏的诗句，十分形象地描述了伏天气温高、阳气盛的气候特征。
3: 大暑节气是在7月23左右，是夏天的最后的一个节气，但是也是最难熬的一个时间段。
2: 暑为热，大暑便是大热了。此时35度的高温司空见惯，40度的酷热也并不鲜见。高热、高温、高湿的三高天气是这一时节的主旋律。因此，从古至今，扇子也成为大暑节气的一个特殊标志。竹扇、纸扇、蒲扇，古人称之为摇风，还有人给它起了个好听的名字叫凉友。经济条件好的人家会买用绢帛制成的扇子，摇起来也轻松。如果是文人墨客，再在扇面上写诗作画，还真有些情趣。如果是达官贵人，在酷暑还可以享受人工风扇带来的惬意。炎热的大暑节气也并非一成不变，我国古代将大暑分为三候。初候，腐草为萤，萤就是萤火虫。夜晚，萤火虫在腐草之间飞来飞去，古人于是认为萤火虫是腐草变化而来。二候，土润入暑，这时节土壤不但潮湿，而且温度也很高。三候，大雨时行，这时候常有大的雷雨出现，这大雨使暑湿减弱，天气开始向立秋过渡。俗话说，大暑无酷热，五谷多不洁。大暑节气如果没有充足的光照，气温偏低，那么一些喜温作物的生长就会受到影响，秋后也就很难见到稻谷金浪翻滚、棉花白云朵朵的景象。难怪有农谚说，人在屋里热得跳，稻在田里哈哈笑。大暑至，万物荣华， 中伏前后是农作物生长最快的阶段，这个时候加强农作物田间管理非常重要，不但要及时施肥，还要喷洒农药防虫治虫。如果雨水不足，就要抓紧时间浇水灌溉，如果雨水过量，就要及时排涝，否则农作物就会烂根死掉。大暑也是播种蔬菜的最好时节，农谚说，头伏萝卜，二伏芥，三伏以内种荞麦，七月小暑大暑连，茶园出来去摘棉。

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农历的六月初十。欢迎大家进入今天的资讯新鲜报。社会万象，民生热点。首先，一起来关注社会方面的新闻内容。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22号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约12.1万亿元，同比增长4.7%。今年上半年，我国完成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继续关注来自人社部的消息，1至6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国家卫健委、财政部印发通知，将2022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12月31号。来自海关总署的消息，到2030年，90%以上口岸将配备智能检验装备，无感通关将成为常态。工信部印发通知，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含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工作。连日来，各地今年招募的5.3万多名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陆续出征，奔赴新疆、西藏、贵州等基层一线。21号，位于新疆吐鲁番的爱丁湖站达到了50摄氏度，为今年以来国家级气象站的最高气温。22号，参加过长征的女红军战士王全英与世长辞，享年105岁。我国科学家在杂交水稻育种领域取得重要进展，成功研发出克隆效率稳定超过99%、结实完全正常的一系法杂交水稻，团队将其命名为一系一号。再来一起关注，22号，根据深度救援需求，重庆彭水山体崩塌巨石新一轮爆破成功。近日，我国研制的全球首款重载智能盾构换刀机器人顺利完成带压换刀作业，成功上岗。来自甘肃敦煌市的消息，2025年底，敦煌市地下水位较2024年底回升0.04米，这是自2010年以来敦煌市地下水位首次止跌回升。

北京动物园大熊猫新馆近日开放，萌兰、白天等五只大熊猫在新家与游客见面。再来关注，近日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实行，作为我国首部专门规范超龄劳动者权益保障的规章，该规章精准回应超龄劳动者的极难筹判问题。人民锐评发文，对于用人单位来说，要严守法律底线，规范用工，主动落实法律义务；对于相关执法司法部门来说，既要加大对各类违规行为的查处打击力度，还要注重对超龄劳动者的法律援助等权利救济。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看见，每一位劳动者的合法权益都应当得到认可和保护。再来关注今日天气，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今天山西南部、河北南部、山东西部、河南北部、安徽东部、江苏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十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部地区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来关注财经证券方面的新闻内容，财政部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同比增长4.7%，下达基本养老保险补助资金1.2万亿元，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补助资金3864亿元。再来关注商务部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1.1万亿元，惠及1.5亿人次。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在今年的上半年，我国完成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以上是资讯新鲜报的所有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

0: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一起关注克拉玛依本地新闻方面的内容，欢迎大家进入今天的
1: 新闻集装箱。
0: 首先一起来关注一则好消息，由克拉玛依融媒发出的祝贺克拉玛依职业技术学院。
1: 近日2026软科中国高职院校权威排名正式发布，本次榜单覆盖全国1400多所高职院校，从立德树人、师资队伍、人才培养、产教融合、社会服务、办学条件六大维度开展了立体化、科学化、专业化的综合测评，是国内认可度最高、含金量最强的职业教育评价体系之一。在此次评选中，克拉玛依职业技术学院稳居新疆高职院校第一方阵，位列全区高职第二，全疆理工类高职院校首位，综合办学实力再度实现稳步进位，充分彰显学校双高建设丰硕成果与区域引领示范能效。
0: 本年度软科榜单呈现出新疆职业教育分层提质、梯队跃升的全新发展格局。全疆共有8所职业本科、23所高职专科跻身全国权威榜单。新疆农业职业技术大学跻身全国职业本科50强，多所区内的优质院校实现排名稳步攀升，标志着新疆现代职业教育整体进入高质量发展的快车道。克拉玛依职业技术学院作为此次上榜的新疆23所高职专科中唯一的国家双高计划重点建设学院，在专业集群建设、产教融合育人、技术技能人才输出、服务能源产业发展等核心指标上表现突出，成为支撑北疆产业升级、赋能区域经济发展的核心人才培育基地。
1: 排名的稳步进位绝非数字的简单攀升，而是学校长期深耕双高建设、推进内涵提质、开展特色办学的硬核印证。作为新疆职业教育重点布局的高水平院校，学校于2025年入选国家第二期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

设计划2025至2029年立项建设学校，钻井技术专业获评国家级高水平专业群，成功跻身技能型高校国家队行列，秉持服务国家能源

0: 批对接产业前沿、适配岗位需求、支撑地方发展的国家级、自治区级骨干专业集群，形成了专业跟着产业走、教学围着岗位转、育人盯着刚需育的特色办学模式。
1: 任下逐梦，逐梦未来，稳居全区前列，领跑全江理工类教职，应和双高赋能、升学就业双优的克拉玛依职业技术学院，诚邀全江各地的有志学子报考就读，在这里遇见优质职教平台，练就过硬专业技能，锁定稳定未来发展，以一技之长立足新疆，以青春之力赋能疆域发展。

0: 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高质量发展，一起来关注长期建江。克拉玛依市召开第十一批中央单位援江干部人才总结欢送座谈会。
1: 克拉玛依融媒记者玛丽莎、赵宇恒报道。7月20号，克拉玛依市召开第十一批中央单位援江干部人才总结欢送座谈会，全面总结第十一批中央单位援客工作成绩，向三年来辛勤付出和无私奉献的第十一批中央单位援江干部人才表示衷心感谢。
0: 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张世峰主持会议，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于新国出席会议并讲话。
1: 党政、教育、医疗领域援江干部人才代表分享了扎根边疆、投身克拉玛依建设的实践与感悟。市科技局、市中西医结合医院、市人民医院等受援单位回顾和分享了援江干部人才在产业升级、科技创新、民生保障等方面的丰硕成果。
0: 会议为第十一批中央单位援江干部人才代表颁发克拉玛依市发展咨询顾问和特聘专家聘书。会议强调，第十一批中央单位援江干部人才始终把对口援江工作作为重要政治责任，把克拉玛依当作第二故乡，以实际行动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推进民生持续改善，持续提升合作交流能级，不断提升援江工作综合效益。希望全体援江干部人才牢记援江初心使命，继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一如既往的关心和支持克拉玛依，带动更多人支援建设克拉玛依，深化援受双方各领域合作，在新征程上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克拉玛依再立新功。
1: 市政府党组成员、秘书长、江委、各受援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和组织人事部门负责同志参会。
0: 以上是今天节目的所有资讯内容，非常感谢大家的守候和关注。那在明天早间的同一时间，嘉欣杨洋将会继续在早高峰陪伴各位。我是嘉欣，
1: 我是杨洋，
0: 明天见，
1: 拜拜。

面积

每个星期只有二十一小时。假如现在父母五十岁，约他们八十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六百三十个小时。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 FM92.6 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每周四的13点整到14点整百姓热线的记者观察节目，我是张凤。当然您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呢，也可以通过以下的多种方式向我们去反映您在生活中所遇到的一些解决不了的难题。首先可以通过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75239017523902 752309023，同时也可以关注百姓热线的新媒体直播平台，在微信视频号当中去搜索有事儿我来帮，那么就可以在直播间跟我们进行交流互动。同时百姓热线张凤的抖音平台在每天中午的13点整到14点整的时间都会准时为大家开通，如果说您在生活中遇到任何的烦心事儿、麻烦事儿，都欢迎大家走进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百姓热线的全媒体直播平台。

0: 听众朋友，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的节目呢是百姓热线的记者观察节目，我是张凤。那么在这里，今天百姓热线的记者观察节目，我们将带领大家一同去关注老大难的问题，什么问题？停车难的问题。那么在今天的记者观察，我们要为大家呈现的是，我们克拉玛依城区有一个社区专门为我们辖区的居民去增设了很多的停车位，具体是怎么一个情况呢？ 今天的百姓热线记者观察，我们要就要带领大家去走进康城如意苑社区哈。那么如意苑社区到底是怎么做的，为我们辖区的居民增设了停车位？那么停车难一直是我们各个小区面临的老大难问题，那么一直没有得到实质性的解决，都是在想方设法的去缓解，真正的该如何解决？那么今天我们就带领大家一起走进如意苑社区。当然我们一直 在说哈，停车难困扰的不只是老旧小区，那么新小区也是高频的一个民生的难题，当然也是最贴近我们群众生活的一些烦心事儿、揪心事儿。那么近日，百姓热线栏目组是接到居民的反映，他是要感谢如意苑社区的小区的居民哈，给他们这个小区迎来了一个暖心的变化。什么样的变化呢？是如意苑社区主动的去积极的行动，为小区的 居民增设了我们将近50个停车位，所以得到了居民的一致点赞。那么具体是怎么回事，我们将在今天的百姓热线的记者观察全程为大家去展现。后面没有停车位的这个实际问题，给我们居民干了一件实事，干了一件好事。
1: 他把这块闲置的绿化带改造成停车位，挺好的。
2: 这个都居民都高兴很，社区对此行为做大的好评赞扬。
3: 停车难一直是各个小区面临的老大难问题。近年来，我们的社区和物业积极地为辖区的居民争取更多的停车位。这不，如意苑社区这次为辖区的居民增设了42个停车位，缓解了小区停车难问题。
4: 我们是经过咱们街道还有区住建局整个协调，咱们中铁八一局作为爱心企业，对我们21栋22栋后面这个空地进行停车场的湿化。
0: 化完之后能够缓解居民的停车压力。好的，我们通过百姓热线栏目组发布的一个简短的短片，基本的了解了这个如意苑社区是社区居委会主动作为为辖区的闲置的空地进行了一个硬化施工。那么给大家施工出来了42个停车位，具体是怎么回事，大家或许认为，哎，别的小区就可以增设停车位，为什么我们社区没有给我们去增设停车位？您首先哈，小区里得有这样的一个 控制的地面，那么这个土地的这个面积，这个区域还要属于全体业主的，那么属于了之后，我们还要有相应的资金，有没有爱心的企业去进行这样一个施工，这都是如意苑社区前期为大家积极去协调的。那么今天我们首先要进入到现场，百姓热线栏目组呢也是及时的到达了如意苑社区如意苑小区的现场。如意苑小区停车难，我相信居住在如意苑小区的很多居民都 是知晓的哈，这个停车难每天只要回家晚一点就没有停车位。那么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在现场我们跟着如意苑社区的书记齐泰文齐书记一起到现场了解了小区日常停车困难的现状到底是什么样。
5: 我们那居民群里面，我一开始让他们挪车，说给你们硬化，全部点赞。
6: 那他们之前在这停着呢？
5: 他停不上去。哦，是的，停了，结果一停加下去之后就上不来了，后面就这样子压着这个马路沿子，但是消防车就过不去。
6: 对，
5: 我们这个你看刚画这个黄线，
6: 但是也没有办法。那他们
5: 说嘛？
6: 他们现在就等于是违法停车嘛，停在了消防通道上嘛。
5: 但是我们把这个弄好之后，他就全部就停到这边了。这一块也就挪出来了，因为这个消防这一块确实是个大事儿。我们能够尽量能够多的让他们去做这一块这个硬化呀，因为你要有车位才能够引导居民往车位上去停啊，才能够杜绝这个。对，你要没车位，你让他停在哪？我们既疏又堵。
0: 就是疏通有地方停，堵呢就是给居民做好消防宣传这一块。好的，我们刚刚听到了哈，在现场，百姓热线栏目组是两次去到达现场，因为第一次去到达现场的时候，这一块地位于如意苑小区20栋和21栋

0: 楼后的这块地前期它是搁置在这儿的，刚刚齐书记在我们采访的当中大家也都听到了，之前的车是停不进去的，它就是一块搁置的地，车一进去就下不来了，还容易把车给刮蹭。那么这块地常年搁置在如意苑小区20栋和21栋的楼后，又停不了车，那么放在这干什么呢？所以刚刚我们听到齐书记说疏堵结合，来到了如意苑社区，齐书记做的第一件事儿就是要 把这个停车闲置的空地在小区里哈，在辖区里找到能更多的能够利用的这个又属于全体业主的这个空地，让它充分的利用起来。刚刚也是说到了，小区里的停车都是停在了消防通道上，那么我们的消防车出现了意外情况是进不来的，所以齐书记就想到了小区里所有的空地看能不能进行相应的一个硬化。那么硬化真的是那么简单吗？我们一起来听一听，齐书记在现场第一次我们去到现场的时候也是专门介绍了一下这块地，它是从何而来，那么施工的计划又是什么样，要怎么施工，因为栏目组在第一次去到现场的时候呢还没有开始进行施工，只是说这块地已经策划出来了，已经找到了相应的资金准备进行施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如意苑社区的党委书记齐泰文齐书记在现场是怎么样给我们进行介绍的。
1: 不是，他也前一天我们就走，一刮风他就吃土，一刮风那个老板就吃土。哦，就在这儿。对，把这一溜子，然后硬化完就是停车费。现在他之前这里是啥绿化？
2: 不是绿化，直接就是那戈壁滩一样子。
1: 那这不是这样的草吗？不是，
2: 是这一块。
1: 之前是这个地方，就是这个建筑停车场的，不是按照消防要求，它有个消防通道嘛？
2: 嗯，
1: 不是这儿的消防通道，
2: 就这一溜对吧，齐书记？
1: 对，那边后面还有没有？就这一溜，就这一溜子。嗯，这一溜子整个从这头到那头是150米。嗯，因为他当时是他们搞这个时候把它给违建之后，我们把它要回之后，因为本来它就不是绿化。
2: 嗯，
1: 本来它就是一个跟戈壁滩一样子。
2: 嗯，
1: 就是一个坡。嗯，现在要回来之后，我们这两天才把压瓷是今天就要进那个双红，把它整个就是全部弄起来，啊，然后。
2: 整个你咋按的把它搞成停车位呢？它这个有个棱棱子呀。
1: 哇，全部我们要打起来，打到这个上面。
2: 嗯。
1: 然后在这个坡这个地方呢，我们要进行一个小坡，就是不能啊，不能让卡车开，不能让这边高的地方，咱们要打掉，打掉就是停车的居民这样子。
2: 哦，那你这些全部铲平。
1: 这要全部要打掉。
2: 全部铲平吗？是吧？
1: 哦，那这个
2: 可以搞个多少个车位？50个。
1: 啊，大概50个左右，因为从这头到那头，要150米呢。
2: 哦。
0: 那这可以搞个多少个车位？50个？
1: 啊，大概50个左右，因为从这头到那头，要150米呢。
2: 哦。
1: 因为我们当时去找资金的时候，别人也问你大概有多少平嘛？
0: 嗯。
1: 整个这样子，从这头到那儿，有个900平。
0: 嗯，好的，我们听到了，这是栏目组在现场详细的到达了如意苑小区的20栋到21栋的楼后。这时候，第一次去的时候还没有进行施工，就是一片土路。那么刚刚齐书记也说了哈，因为我们在去的时候已经铲平了，之前是个坡，坡的时候它就是搁置在这，居民停不了车，所以当时第一次去的时候呢，还没有开始进行完全的施工，只是把这个土地的路面给进行了铲平，准备进行施工。那么在稍后的时间，我们就要跟大家呈现的是，虽然说只有42个停车位，可能在大家看来，这停车位不多，肯定这个用的这个土地是我们小区公 够彻底解决小区里的停车难的问题，除非把小区里的绿化相应的进行硬化来供大家停车。但是我们说这样的一个想法是无法进行实现的，小区的居民大家意见不一，怎么可能让小区的所有的都用来停车呢？随着我们车辆的保有量的增加，停车难的问题也越加的凸显。所以针对于解决停车难的 的问题，缓解停车难的问题就成了我们辖区社区街道以及物业企业比较头疼的问题。所以这42个停车位针对于如意苑社区的居民来说，这确实是一个大大的好事。那么这个过程又是怎么样协调下来的，又是怎么样完工的呢？我们在稍后的时间会跟大家继续呈现。不要走开，百姓热线稍后回来。

0: 朴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援助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1: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规范大家正规停车，21个、42个车位，大大缓解我们这两栋居民后面没有停车位的这个实际问题。这我们居民干一件实事，干一件好事。
1: 他把这一块闲置的绿化带改造成停车位，挺好的，周围的居民都高兴很，社区对此行为受大家的好评赞扬。
2: 停车难一直是各个小区面临的老大难问题。近年来，我们的社区和物业积极地为辖区的居民争取更多的停车位。这不，如雨燕社区这次为辖区的居民增设了42个停车位，缓解了小区停车难问题。
3: 我们是经过咱们街道还有区住建局整个协调，咱们中铁八局作为爱心企业，对我们21栋、22栋后面这个空地进行停车场的湿化，湿化完之后能够缓解居民的停车压力。
2: 嗯，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每周四13点整到14点整正在为您直播的是926百姓热线的记者观察节目，我是张凤。那节目回来之后，我们看到直播平台哈，无论是视频号有事我来帮，还是百姓热线张凤的抖音直播间，都有很多平台网友，当然我们看到是来自于其他地州市的平台网友向我们反映的一些民生难题。那么在这里我们要跟大家特别说明一下，我们是克拉玛仪式融媒体中心百姓热线的全媒体直播平台，针对于克拉玛依市的克拉玛依区、白简滩区、独山子区、沃尔河区的民生难题，我们可以直接高效的对接各个职能部门，为大家推进民生问题的解决。当然来自于其他地州市的平台网友非常感谢能够走进百姓热线的直播平台，有任何的民生难题或者是遇到了什么糟心事麻烦事，都可以在百姓热线的直播平台的评论区给我们进行留言互动，看到你们的问题我们也会给出相应的答疑解惑，普及一定的政策，包括从相应的诉讼顾问哈，包括的角度给大家进行专业的角度去合法合理的去维权。所以再次感谢我们来自于直播平台的每一位粉丝朋友们能够走进克拉玛仪式融媒体中心百姓热线的直播平台。

0: 听众朋友，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的节目呢是九二六百姓热线的记者观察节目。那么节目回来之后，我们刚刚一直在跟大家呈现如意苑社区新增的停车位。我们说虽然只有42个增设起来没那么容易，今天百姓热线记者观察就带大家全程的去呈现一个小区如果要增设哪怕三五个停车位，更别说是40多个停车位，它需要做哪一些前期的准备工作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如意苑社区的党委书记齐泰文齐书记针对于这些车位前期到底是经过了怎么样的详细的规划才进入到了施工的阶段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是怎么说的。
1: 就是一直压，拉走一批，然后又倒了一些土，过来一定要压瓷实，然后把它整个处理完之后，现在再倒上跟这个持平，就是把这个路面整个持平之后，这样子它就不会再出现这个一下沉，或者去把车停上去，不安全这种情况。因为我们在划线的时候，到时候包括那些路灯杆，我们全部移出来了，也要保证这个路灯全部亮。
2: 哦，你的意思这个路灯到时候也全部恢复？
1: 不，路灯。 路灯原来在这个中间，因为他们在搞的时候，就说我按照你原来的规划，本来就在中间，我也不管了，因为我们放在中间的话，居民车不好停，我们把路灯全部移出来，移出来之后，等于是在路灯两边，比如说在划停车位的时候，我们就专门会考虑会挪到哪儿，先测算完之后，这样子的话，它的照亮也没有问题，然后这块居民停车也就没有问题了。
2: 对对对，是。那这个就不动，原来的绿化就不动。绿化不动，你看，
1: 因为我们小区整个这边也有绿化，这边也有绿化，这边这一溜就想让他们停车，因为现在小区内停车位非常紧张，我们在有限的空间之内，能够尽量的想办法就是增设这个停车位。
2: 对，能够能挤出一点地儿就给居民把它停车位画上哈。 好的，我们刚刚听到的是来自于百姓热线栏目组到现场，是跟社区物业等等哈，到现场进行了实地考察。那么齐书记首先说到了一点，这个土质的问题，首先还说到了这个路岩石之前呢，要进行全部的铲平，路灯也要全部的都卸掉，卸掉之后施工了，把这个土质压实了，地面压实了，才能把这些灯啊什么的设施全部的进行恢复。当然，我们说虽然只有 500多平方米的一个地方，它的产权是属于谁？这个土地，它的这个压实哈，土质我们知道，它本来一开始这个地方它是一个坡，那么它是不是需要把这个坡给填平呢？填平就说这个土质出现了相应的要费时费力一些。大家说到这哈，大家肯定很清楚，我们之前百姓热线栏目组是联合1235热线，针对于绿雅中学门前的这块空地哈，我们前面也是多方协调进行了一个简单的 铺设，让大家进行停车。那么就是因为可能在第二天这个土质还没有完全的给干透，或者是压实的情况下呢，有的居民说停车这个车就陷进去了。那么后期呢，我们也是跟1235热线联合了去住建进行了一个完善。所以在此，齐书记就说到了这个土地要非常的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把它压实，压实才不至于我们居民在后期这个停车停进去才不会进行凹陷这样的情况。那么我们一起来听一听齐书记说这个土质它
1: 的费时停车场的一个整个的完善和硬化，它的费时费力就在一开始的这个土质的压平和压实上。我们一起来听听具体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要需要费时费力来去解决这样一个土质的问题呢？
3: 查一下，他们下午的时候就开始上装潢。
2: 哦，
3: 这是昨天把它全部压瓷实了。那因为当时他隔壁料
1: 还有压拉的太多了，还有那个种植土不适合，所以就把土墙上全倒换了一下。
2: 嗯嗯嗯，
1: 我们把种植土也没有浪费，拉到那个小区内的一些搬突呀，还有盐碱重活草的地方，我们就把它全部拉过去，然后换了戈壁料上来。现在压瓷实就可以上。
2: 也就等于是它其实之前不是这个土，
1: 之前不是这个土，之前那个土是没有办法压瓷实的。
2: 哦，
1: 现在你看，
2: 你们现在是第一步，先把它的土给它压，先用弄了一批土过来，这种
1: 积压的，
2: 哦，
1: 先边喷水压入机边压。
2: 你的意思之前的土它没办法搞什么？
1: 对，之前因为那个城管局他说的，我看规划上是你们是绿化嘛，那我给你填了，他填了有70公分的绿化土，然后全是松软，就是居民冬天的时候 它有时有的，它那个可能车往进去开，一下子轮子陷下去半截子。
2: 嗯，
1: 我们直接把那些土全部拉走了。
2: 你别想一件事儿没那么容易哈，先把土先搞几个。
1: 对。
0: 补亚辞世了，然后第二步再去铲平。
3: 对，因为他现在他们那个双混车，
2: 嗯，
3: 啊，花2000时间，
2: 嗯，
3: 把前期工作做完，他不需要在现场搬料嘛，
2: 嗯，
3: 双混直接过来直接倒，花2000时间他们就弄完了。
0: 那明天后天也要来施工？
3: 对，
0: 是吧？
3: 啊，
4: 虽然说是捐助，但是也是在质量上，
0: 对，
4: 让。为了居民停了一段时间又裂了，或者是其他情况。
2: 嗯，好的，我们也是听到了戚书记最后说，虽然是说是我们的爱心企业为大家去出这个资金去硬化施工的停车位，但是也不希望我们说在停车位铺设好了之后一停上车给陷进去了这种情况。这也是我们体现到如意苑社区我们为群众办实事，更多的是把这个实事要办到位哈。这个本来是实事好事，别到时候出现了又让居民产生了不便。那么这是戚书记说前期费时就费在了这个土质的压平上。我们刚刚也是听到了一个部门去城管局，也就是说这个城管局也是在其中哈，一直在出力给我们运土，包括帮助我们这个社区以及施工单位去把这个土质去运过来，然后压平，才能把这个地面压平了之后，我们说相应的施工单位进场才能进行相应的施工。那么我们一直在说有的居民就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就问了，那么为什么我们小区没有这样的地，我们小区里的那些闲置的地面是不是也可以进行一个硬化呢，来给我们规划停车位呢？当然我们一直在说小区里的一些控制的地面，我们要看它的产权所属的是谁。那么有的小区里它会有那么一块地哈，公共的办公区域或者什么，它的产权不是属于全体业主的，不是说在小区里所有的东西都是有一些楼哈，建立一些商业楼也在小区里面，这就不是属于我们全体业主的，我们得搞清楚这些产权是属于全体业主的，我们才能够拿出来作为我们全体业主共同的去硬化或者是缓解停车难。所以在下一个时间段我们要跟大家重点去讲解的如意苑小区它这块土地它到底是什么性质，为什么可以拿来给大家去作为停车规划停车位，去作为停车之用呢？在稍后的时间我们会重点为大家讲解，不要走开，百姓热线稍后回来。

听众朋友，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的节目呢，是每周四的13点整到14点整，正在为您直播的926百姓热线的记者观察节目，我是张凤。我们来关注到直播平台哈，来自于百姓热线张凤抖音直播平台的有很多网友哈，除了在给我们点赞，也是表达了对百姓热线的喜欢，非常感谢。那么同时又有网友看到了一些民生诉求的问题，我看到。

说到了克拉玛依的天圣小区，希望百姓热线栏目组能够到现场去看看具体的情况。在这里我们要跟大家特别说明一下哈，如果说您在我们百姓热线的直播间进行问题的反映，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把具体的或者是这个简单的您的是在哪一方面的民生问题可以去给我们呈现，比如说是小区的环境卫生，小区的这个物业服务的不到位，还是小区这个楼上楼下漏水，说是希望栏目组去到现场，我们得根据具体的民生的哪一个具体的事儿，我们才能去到现场。那么我们不可能说是去到天圣小区，这个去到现场去找民生问题。所以说在此，尤其是克拉玛依本地州市的四个区的我们的平台网友，能够直接在此时此刻打进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75239017523902和75239003，详细的向我们说明哈，您所提到的天圣小区到底是有什么样的民生难题您遇到了，是希望栏目组去到现场，我们在了解现场的一个基本情况，您在直播平台或者是打进热线给我们反映之后，我们才能够有效的去联系各个职能部门涉及到的业务窗口单位，一同跟着我们去现场，帮助你去解决您遇到的民生难题。所以说您不能光说一个天圣小区，希望我们去天圣小区具体是出现了什么样的民生难题，希望来自于百姓热线张凤抖音平台的这位网友哈，能够给我们补充一些细节，当然最好是打进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同时我们也看到了有平台网友问外地的可以吗，其他地州市的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呈现，也可以左上角点百姓热线张凤的头像加入百姓热线的粉丝群，在粉丝群当中可以针对您的问题给我们全程的进行呈现，我们也会给出相应的维权的途径和建议，帮助大家合法合规合理的进行维权。同时也感谢哈，来自于百姓热线有事儿我来帮的视频号的直播平台，我们看到有很多网友也是在给百姓热线的官方的视频号在点赞，也是在支持百姓热线，感谢大家，也是希望进入百姓热线无论是抖音号和视频号的直播间的网友能够给我们的直播间点赞点关注，这是对克拉玛依市融媒体中心百姓热线栏目最大的支持。

0: 节目回来之后呢，让我们继续走进如意苑社区，我们一直在说停车难是大家普遍关注的老大难的问题，到底如何缓解停车难？那么如意苑社区居委会就为我们的辖区居民增设了42个停车位，我们刚刚已经说到了哈，这个小区里的闲置空地它的产权到底是属于谁？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如意苑社区的党委书记齐泰文齐书记针对于土地的权属在现场又是怎么样给我们进行讲解的，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这个地是属于小区内居民的红线内的地，
2: 那就公共的嘛？
1: 对，这属于整个小区的用地，也就是说我们小区内业主就可以说了算啊。我们征询完这就近业主的意见之后，因为我们的绿化率是达到35%的，按照国家标准是超标准的，那我们就不需要把它再进行绿化，按照这个要求居民的需求实际需求，我们把它增设成停车位。
2: 对对对，
1: 这样子的话就能够缓解他们的停车压力，不然的话晚上你看这个消防通道 就都停满了，这在安全隐患上，通过这样子一停，我们也能够把21栋22栋的安全隐患解决一下。
0: 嗯，好的，我们听到齐书记说了，这块土地是属于小区全体业主的公共的用地，前期呢是属于小区的绿化用地，但是这些年绿化没有绿起来，所以说一直属于闲置的一个坡度的一个地面，没有进行合理的利用。那么我们如意苑社区呢就发现了，小区里既然有这样的地，那么为什么不能协调一下 资金的出处或者是协调相应的部门把这块地给大家去硬化成停车位呢？所以如果说在您的小区也有一些空置的地，您也想把它去硬化或者是让社区街道等等哈，能不能帮助大家把它施工成停车位？首先需要借助物业社区街道了解一下哈，向我们的自然资源部门和规划部门了解一下这个小区的这个地到底是属于全体业主的还是我们的红线以内还是红线以外的地。如果属于全体业主的， 那么是可以充分的利用，但是我们一直在说哈，资金费用也要由相应的，我们说是全体业主来出呢，还是有没有相应的爱心企业，像如意苑社区就出现了这么一个爱心企业，专门为小区把这一块900多平米的空地进行了施工。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个费用到底又是怎么样在这个过程中进行协调的呢？
1: 这个前面我们做测算，它现在的

0: 哦，其实为这个地方，我找了半年的钱。
1: 哦，真的是协调了半年。
0: 没有人愿意出钱，量太大了。我去找阳光物业，
1: 嗯，
0: 阳光物业说，他们也愿意只出2万元。放你这个，
1: 嗯，
0: 这个资金量很大
1: 太大了。
0: 啊，
1: 就这么一块，咱们想象的它其实不大，但是您的意思，施工的现场它资金，嗯，
0: 它现在按照这个国家标准是进行硬化的话，它一个平方就要300块钱。
1: 哦。
0: 一平300，这有900平，嗯，就是20多万。
1: 对，
0: 没有企业愿意出。
1: 嗯，那中铁它是跟我们这个街道社区是有什么样的？
0: 中铁发局，
1: 嗯，
0: 它现在它承接了咱们很多这个克拉玛依市的，比如说老旧小区改造
1: 啊，就是他们街道
0: 啊，他们承接了一部分，还有一些，
1: 嗯，
0: 维修的，还有一些道路的施工的，
1: 嗯，
0: 也就是说也挣了很多钱，
1: 嗯，
0: 啊，因为正是因为这个，我们找街道，我们跟住建局去沟通，
1: 嗯，
0: 然后提到这块困难，
1: 嗯，
0: 也去跟他讲，然后就过来看了一下，他们回去做了个预算，啊，所以可以，
1: 觉得可以啊，我们就干个这个为民的一个好事儿，把这个一块儿给接了，
2: 该贡献给你。
1: 好的，我们刚刚也是听到了哈，为什么说在记者观察的节目当中，我们会听到日常百姓热线，包括百姓热线发的这个民生短视频当中是呈现不出来的，我们说一个问题民生诉求解决背后的一些故事。那么刚刚齐书记说到了这个费用，他协调了半年的时间才有了相应的出处。我们说这个费用，别说900多平米的空地要把它硬化成停车位，这个工程专业的部门哈，我们非专业的人肯定觉得不了解，应该觉得简单的很，但是作为施工单位和建设单位以及我们的一些房产公司非常清楚，这么900多平米要硬化出42个停车位，它需要一道一道的工序，那么一平方我们刚刚就说到了哈，300多块钱，那么合起来42个停车位，这不是1-2万就能打住的，它是需要10-20多万能够去解决的。那么这个费用到底由谁来出，让居民出，可见哈，这是不可能的。那么让我们的这个职能部门出，或者是这个相应的政府单位出，可能也是有点难。那么这个时候就出现了哈，我们职能部门克拉玛依区住建局以及相应的如意苑社区所属的街道等等哈，多方进行了联动，就进行了协调。中铁八局是作为我们老旧小区改造的主要的施工单位之一，那么在现场看了这900多平米的面积，也是觉得哈，在我们克拉玛依一直在做这种建设施工的企业哈，想为我们克拉玛依本地州市的老百姓去做一些贡献，就想着我们来自于给我们本地州市建设施工，那么也想给我们克拉玛依本地州市做更多的贡献，献出自己的爱心，所以他们就把这个施工的项目通过我们区住建以及所属的如意苑社区以及街道进行协调，承担了这个施工的费用。那么有了相应的费用以及施工单位的出处，所以这一块我们说地就开始进行了紧锣慢鼓的开始施工。当然为什么要说把这一期专门作为记者观察出来给大家进行说明呢？因为作为一个社区，我们说社区居委会所管的每一个小区辖区，它是最主要的哈，接近我们的群众，一直是传达我们群众的心声，解决我们群众诉求最近的就是我们的社区居委会。那么一直在想方设法的为辖区去解决问题。在这里我们刚刚戚书记也是说到了哈，这半年的时间一直在协调解决，终于有了这个相应的一个进展，所以这个百姓热线栏目呢就去到现场进行详细的了解。我们整体是去了2次，第一次去的时候还没有进行施化，就是一块刚刚被铲平把土填进来的一块空地，虽然看着不大，但是在我们第二次去到现场的时候，整个的这个路面哈，施工的是干净整洁，而且线画的是整整齐齐，总共哈在现场数了一下是42个停车位。别说我们小区的居民哈，尤其是20栋21栋的居民，知道栏目组来了哈，都是在现场说这是一个好事儿，尤其是20栋和21栋的居民。我们在现场哈也是采访到了一位赵先生，那么这位赵先生呢就是居住在如意苑小区，他在现场看到我们栏目组在进行此报道哈，非常的开心，也说了自己的一个真实的感受，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赵先生在这个停车线画好之后又是怎么样给我们表达他内心的一个真实的感受的呢？
3: 在这一栋
4: 我们后面就没有设计，原始规划时就没有设计停车位啊，
3: 嗯嗯
4: 啊，
3: 嗯，
4: 知道吧，没有设计停车位，那你这2栋21栋22栋居民怎么停车？
3: 对，
4: 那是肯定原来就是在消防通道上停嘛，
3: 嗯，
4: 一个堵了消防通道，二一个原来只能这一单侧停挤得满满的26辆，
3: 嗯，
4: 26辆现在正

0: 个停，大大方方停42辆。
1: 对对，可以啊，
0: 是不是啊？
1: 那40个停车位，
0: 因为有这个闲这个这个地，它可以通过花钱通过啥，能把它完善了呀，这多好。
1: 嗯，对，
0: 解决了这个问题。
1: 嗯，好的，我们听到了哈，赵先生也是居住在如意苑小区的居民，那么看到栏目组来了，也是非常的要发表自己的看法。那么针对赵先生哈，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印象，百姓热线前期去到了如意苑小区社区解决这个关于停车库纠纷的问题，赵先生就是其中的。我们说关于停车库纠纷哈，在门口摆了两个这个隔档，说是把自己的车位给隔出来了，这也是百姓热线记者观察前期为大家播出报道过的，也是如意苑小区发生的份儿。那么这个事儿也是得到了一个详细的去解决哈，具体是怎么解决的，当然我们在下期的记者观察节目当中也会跟大家进行呈现，只是说这是我们要给下期记者观察给大家描述的一个如意苑社区书记以及如意苑社区如何为辖区的居民去办实事的当中其中的一个点哈。当然在这里简单的给大家埋一个伏笔，所以也是希望下周四的记者观察大家能持续的进行关注。那么这是赵先生在现场哈，再次的跟百姓热线栏目产生了连接，给我们说出了自己的一个真实的感受。那么这个停车位规划好了，居民又是什么样的感想呢？我们在稍后的时间也会为大家进行呈现。
2: 架沟通桥梁，听百姓心声。
1: 听众朋友，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的节目呢是926百姓热线的记者观察节目，导播示意有热线接了进来，我们一起来迎接打进75239033的杨女士。你好杨女士。
3: 你好，我给你反映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希望引起你的关注。
1: 请您说。
3: 我是天顺小区一栋一单元的，门口那个公共绿化带里6月17号早上发现撒有大量的白色不明颗粒，一夜之间所有的花卉还有绿植，包括公家种的两棵景观大树，全部被毒死。
1: 好，这个杨女士您说的是就近，那这两天有没有跟物业社区去反映，物业进行清理掉了吗？
3: 这是6月17号发现撒的，应该是6月17号晚上嘛，半夜撒的。6月17号早上7点钟过去看的，发现的撒的白色不明颗粒，但是就看到所有的花草树木全部枯死，就包括物业已经种活了4年的公共两棵大树。也被活活的毒死，都长了4-5米高的。
1: 我明白哈，杨女士，我说是6月18号发生的，那么现在当天6月19号，对，6月19号和6月20号的时候，咱们有没有向物业社区去反映，他们有没有把这些白色的您刚说的不明的这个颗粒物进行清除呢？
3: 不是清除，十八号，17号发现的就报案了，报案当时我不在。我回来了，因为那个地方还没有正式入住，就是为了把门口打造美化成一个花海，坐在那住。回来之后，听邻居说的，那个警察已经过去了，把白色的不明颗粒已经提取了，警察提取了。后面，第二天早上又过去一看，惨不忍睹，死亡的花卉、绿植，全部死的残入布，我就。
1: 好，杨女士，我明白，所以我的意思是您这个问题其实已经得到了当时已经相关的无论是物业社区还是我们的这个执法部门已经介入了，进行一个取样调查了解。那么杨女士，我想了解的是，现在咱们居住在这个小区现在的绿化还是这样的情况，有没有补种好，有没有进行完善呢？
3: 现在公安局还没有把这个事情处理完，那个撒的那个土壤已经污染了，毒物一直在。
1: 好的，杨女士，我了解了您这个问题。这样，您的问题我们也是及时的进行了记录。那么在今天下午的时间，我们的记者会专门到达天盛小区的现场。首先，这个事儿我相信哈，无论是您还是小区的物业社区所属的街道，以及我们的这个职能部门已经引起了重视。我们要去现场了解一下这个问题到底有没有最终得到解决。所以，杨女士，你也不要着急，我们栏目组去到现场之后，也会在日常的百姓热线节目当中给您一个答复。当然我们说这些您反映的问题，它肯定要及时的，这些不明的我们说颗粒物要及时的进行清除，看看小区

物业、社区有没有一些方法来完善小区的绿化，这才是最重点的问题。这是第一。第二，我们说执法部门已经介入了，我们就给执法部门一些时间，让他们进行调查了解结果是什么样，百姓热线也会持续的进行关注。非常感谢杨女士能够打进926百姓热线，我们的连线就到这里，再见。

0: 听众朋友，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的节目呢是九二六百姓热线的记者观察节目，我们刚刚说到了哈这个如意苑小区新增的42个停车位一直在说禁杯银杯都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那么在停车位施工施画好了之后，第二次百姓热线栏目组去到现场也是看到了有很多的居民在此停了车，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如意苑社区的居民针对于这42个停车位他们的真实感受又是什么样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现场的杨女士是怎么说的。
1: 我这一块闲置的这个绿化带改造成这个啥停车位挺好的，周围的居民都高兴很。为啥？他们现在这个地方盖的这个市场以后，原来的停车线没地方停了，到处乱放，所以说是这可以停好多车，解决了群众的停车难的事这事。另外呢，他们真心是社区为群众办一件实事好事，周围的群众呢都很高兴。
0: 我们这两栋房子的这人呢也特别高兴，社区这种行为呢受大家的好评赞扬。我们听到了哈，来自于20栋的杨女士说出了自己最真实的感受。以前这块地是什么样，现在社区真的是为了我们居民做了一个好事实事。我们再一起听听赵先生又是怎么说的。
2: 感谢社区牵头，从解决从去年这个地拿回来。 到现在一年时间，整个各方努力，早建了相关第三方企业投资给我们把这个硬化了。目前42个车位，一个是规范大家正规停车，21个42个车位大大缓解我们这两栋居民后面没有停车位的这个实际问题。这个是小区建设以来这10年这规划的问题嘛，后面没有设计停车位，但是社区努力发现这后面可以改造成这样子，这现在实际给我们居民干一件实事，干一件好事，我们居民也非常感谢社区。
0: 嗯，我们 听到了哈，全市我们来自于如意苑小区20栋和21栋居民的一个真实的一个感受。那么之前我们说地面控制在这里了，需要相应的职能部门，我们说去介入，尤其是社区积极的去作为哈。在整个改造的过程当中，我们如意苑社区居委会是扛起了民生服务的主责，那么主动的去走访入户，去听听我们居民的心声，实地的勘察小区的闲置的资源，那么为大家 大家去施画出了相应的42个停车位。当然我们说这一个举措哈，听到了居民的感谢，我们才真正的做到了想群众之所想及群众之所急，那么把居民的停车烦心事变成了家门口的民生幸福事，当然也是充分的彰显了我们基层治理的温度 与速度。那么在今天的这期节目当中哈，我们跟大家呈现的虽然是一个小小的停车位，但是它彰显出了我们一个大民生。破解小区停车难，它不在于哈对于小区里的一些设施大拆大建，而在于用心用情精准施策， 盘活小区里的资源。当然在这里哈，我们也是期待未来能有更多的社区以及我们的辖区和小区能够立足于居民的实际需求，持续的去深挖小区里的闲置的空间和资源，那么持续的去深化我们多部门的联动治理，常态化的去解决我们群众居民急难愁盼的问题。 当然就像如意苑社区的我们的齐泰文齐书记一样哈，带领我们如意苑社区所有的这个工作人员，用我们一件件的这样的小事儿、细微的民生实事，持续的去提升我们如意苑辖区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 和安全感。那么听众朋友，今天的百姓热线的记者观察关于如意苑小区 社区为居民办实事、增设停车位的这个难题哈，我们在此呢就跟大家充分的去讲解了清楚。一个小区的停车位，一直要跟大家告知的，它没有那么简单。如意苑小区就是42个停车位，经历了将近大半年的时间才得到了最终的完善。所以在此呢，非常感谢大家收听和收看本期的百姓热线的记者观察节目。那么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哈，我们看到抖音直播平台有很多的平台网友 在向我们进行问题的反应，看到了有居民反映的这个天盛小区哈，天盛小区我们在下午的时间会到达现场去详细的进行了解，同时也看到了抖音直播平台来自于云的衣裳说，吉祥苑小区能不能多安装几个 纳凉椅。那么这个问题哈，我们在下去的时间也去了解一下吉祥苑小区目前是有多少个纳凉椅，是不够大家的这个使用，还是给大家带来了不便？那么后期在这里要跟大家普及一下哈，小区的公共设施的增设，它不是说我们哪一个部门或者是物业给大家有义务的进行增设，它是我们要用居民的维修资金或者是大家公共的去摊钱进行增设，一般来说都是公共的维修资金。所以说在此我们要去到现场了解一下如意苑吉祥苑小区它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也是希望管理员能够把此问题进行记录，我们下去的时间会详细的到达现场进行了解哈。云德医生也是做了补充，那么主持人是吉祥苑五栋二单元能不能给我们 安装几个，我们也会到达现场看看五栋二单元它到底有没有这个纳凉椅哈，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也会建议这个相应的部门或者是物业走流程哈，给大家进行一个增设，看看维修资金能不能进行签字同意，去解决我们吉祥苑纳凉椅的问题。看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明天的时间是三点整到十四点整的时间，926百姓热线会继续的与大家不见不散。那么同时今天的问题我们也是全程的进行了记录，下去的时间问题怎么样推进和解决的，我们都会在日常的百姓热线的节目当中为大家进行呈现。也是感谢大家在今天的一个小时的时间收听克拉玛仪式融媒体中心百姓热线的全媒体直播平台，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跟大家不见不散，听众朋友，再见。

0: 老伴儿，今儿闺女过生日，我去买她最喜欢的蛋糕。
1: 下这么大的雨，小心啊！啊，你爸已经出门去给你买了。

您知道吗？您的轻轻一转，可能会因故意散布谣言，扰乱公共秩序，予以行政拘留。

0: 这是一段有关音乐的旅行，
1: 这是一段有关音乐的旅行。

反正明天也一样。每天中午3点到8点，我们陪您一路畅通。

0: 周四午后上班路，再次向各位问好。各位中午好，我是橙子。
1: 中午好，我是杨洋。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由克拉玛仪式融媒体中心 FM92.6 为您送上的926
1: 一路畅通
0: 周四特别板块。你好。

0: 嘉宾呢今天跟大家如约而至，稍后呢我们将会邀请今天的节目嘉宾来做客直播间，一起来分享一下后天世界预防溺水日的特别节目，也欢迎大家可以守候关注啊。那当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除了聊一聊溺水，我们还会结合今天的嘉宾的这个特性，因为是这个消防人员，所以也会跟我们说一说这个夏季的用火用电的安全。
1: 是的，
0: 那两种方式可以来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
1: 微信平台搜索克拉玛依容梅，关注之后呢发送信息过来就可以了。那第二种方式呢，打开您的抖音平台搜索926一路畅通，加入到我们的直播行列当中。当然了，如果在节目当中有任何疑问啊，尤其是在这样的暑假，孩子们经常这个结伴同行，
0: 是的，
1: 出去玩的时候的一些这个注意事项，安全注意事项呢，欢迎大家都可以来多多的提问留言和互动。
0: 没错，
1: 哪些小孩最不应该去的地方，我们做家长的都得时刻牢记并且做到安全提示。
0: 是的。那杨洋会游泳吗？
1: 我当然不会了，但是狗刨一下还是可以的。
0: 哦，所以去河边吗？
1: 不去，
0: 因为只会狗刨，
1: 因为旱鸭就适合待在岸上。
0: 对，其实今天我们也会聊一聊，其实不是说会游泳的人就一定可以去比如说水
1: 野泳啊，
0: 对，野泳这样的也是不行的，
1: 不要对自己的技术太过自信啊。
0: 没错，而且呢其实说到这一句话，就是不要对自己的技术太过自信，还有就是如果说我们遇到了一些这样的比如说危险的情况，你不能盲目的因为自己会游泳
1: 啊
0: 就去盲目的去救。对，因为这个的话怎么说呢，我们可能不是那么专业的人员，还是相对来说会有一点危险的。
1: 当然了，就是有一些这个紧急情况啊，就算你是不会游泳也好，会游泳也好，也不要特别盲目的就是说哎我一定要救他，我反而去下入到这样危险的境地当中，让他在危险之中，你也处于危险之中，这种双重危险说实话不可取啊。
0: 没错，
1: 还是要叫我们的专业人士进行及时的救援。
0: 对，比如说及时的去帮忙求助，报警，这些
1: 找到合适的救援工具也很重要啊。
0: 没错，那当然如果说是在这种条件下是能够应对的
1: 啊，就是比如说游泳教练，
0: 再或者说如果他真的那个
1: 一条鱼
0: 水很浅是死水的话，可以救吗？我觉得可以，这等会问他们吧。
1: 但是我觉得应该是要个子要高于那个水面的可以去救。
0: 对，然后他就是说水又不深，
1: 对，
0: 然后又是死水，就是不至于会有什么漩涡呀之类的。
1: 对，因为现在天气很炎热嘛，就是在特别炎热的时候掉到水里，水肯定是冰凉的嘛，不可能是那种鱼温烫的，掉下去了以后会有这种。
0: 真的不可能吗？都40度了。哎，
1: 那也不可能啊，你见过那40度鱼儿都半熟了，我觉得
0: 就是捞出来直接吃红烧鱼啊。
1: 哦，现在钓鱼是这样钓的？
0: 不是钓鱼，现在是吃鱼，是这样吃的。
1: 哦，
0: 你去哪儿吃？你还
1: 吃刺身啊？在那里面？
0: 哎，熟的熟的，45度，
1: 45度可以熟吗？
0: 熟了，能了，能了。
1: 行，下次
0: 你说的刺身，那就是去金龙湖吃了。
1: 下次请你吃，就吃45度刚烧。刚到还没咕嘟的鱼，
0: 哎，这个好
1: 改下口吗？
0: 半刺身和半熟的状态，
1: 对，区间中间，不至于那么热的水吧？
0: 因为你刚说水还是很凉，我就突然间觉得45度的天水能有多凉？
1: 因为你在很热的状态下下到任何一个水里，我觉得都是凉的，就对你身体来说是感受到凉的。第一反应，人体的这个第一反应应该是会有抽筋，如果说还没有运动热身完毕，会有抽筋的现象，
0: 应激的反应了。
1: 对，如果你这个水位还没有高于你的身高，你下去施救确实是一个错误的选择啊。那如果高于你的身高，刚好到你的小腿腕膝盖，
0: 救一下，
1: 一定要下去救，
0: 一把捞出来。
1: 对啊，这个黄金救援时刻。对，
0: 就所以像杨洋说的这个水深的话，差不多在小区里面，如果说有一些小鱼塘，这样的
1: 小喷泉，
0: 对，就是，但是小喷泉你要确定它有没有电之类的啊，因为这些都很重要。那抛开这些的话，如果说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像金龙湖、九龙潭这样，这种比较未知一点的水况，如果说您都自己的技术也没有那么好的话，不要轻易的去施救。当然具体这些问题我们稍后还是跟这个玻璃外导播间的二位去聊好了，
1: 找专业的人士详谈。
0: 我就问他，我说以我游泳的技术我可以到什么样的水面去救他们？
1: 你的游泳的技术我先浅摸一下。
0: 摸吧，想摸姐姐哪儿？来摸，给你摸。摸
1: 好。是这种仰泳、这个蛙泳、自由泳还是狗刨呢？
0: 你救人的时候还要讲那么多泳姿吗？
1: 他万一在一个湖中央，你要以最快游的方式去啊。
0: 哦，那就自由泳或者蛙泳都可以过去吧。
1: 真的，哎，那技术这样子说的话还是蛮好的。
0: 看情况，这个但是如果确实水况刚才我说的比较难的话呢，我自己可能也会纠结一下，一会儿我们问一下专业的人士，看下什么样的情况我们可以去救人啊。那我们先进入叫醒服务，叫醒服务之后呢，就回到我们今天你好嘉宾的特别板块当中，马上回来。
2: 午后状态放不开，叫醒服务带你嗨。

0: 叫醒服务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各位中午好，我是橙子。
1: 中午好，我是杨洋。
0: 那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926
1: 一路畅通。
0: 今天是我们的特别节目，叫做你好嘉宾。今天也是一期关于世界预防溺水日的特别节目。
1: 炎炎夏日，气温在持续走高呢。今年的每年的夏天，其实在溺水啊、火灾以及用电事故都是安全风险高发的一个时段。
0: 没错。7月25号是世界预防溺水日，在今天我们的你好嘉宾板块当中呢，我们也邀请到了克拉玛依市消防救援支队的工作人员走进直播间，为大家进行一个全方位的科普，也会科普到这个夏季的安全知识、用火用电知识，以及可能我们要提到的就是在水边去玩耍要注意的一些注意事项，其实也是帮大家可以做到的是避坑避险、平安度夏。那我们首先有请节目嘉宾跟收音机前的两位，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做一个自我介绍吧。我们女士优先，有请。
2: 好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克拉玛依市消防救援支队的张文辉。那今天呢，也很开心来到926，和大家一起分享关于消防安全的相关知识。
3: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很高兴来到926一路畅通，分享夏季防溺水、防火用电安全科普，我是克拉玛消防支队吴建峰。
1: 非常感谢二位的到来。我们在抖音直播间有朋友认识二位啊，叫这个一鸣惊人，说小姐姐是一个3级指挥员，小哥哥呢是1级消防士。我们来简单的分享一下各自的工作的职位，这个岗位的职能吧。
0: 这个指挥员的话是不是在指挥中心这样的，就是比如说负责一些
1: 调度工作？
0: 对，
4: 其实我的主要工作就是负责宣传这一块
0: 啊，
4: 就是其实也就是一个文员。对对对，是的。
0: 明白了。那么消防士的话就是消防官兵的意思是吗？
3: 对，就是消防员的意思。
0: 那么可以请建峰再说一下，所以你是1级消防士，一共分为几个等级啊？
3: 我们一共分为3等8级，这个就和这个警察的警衔或者对标解放军的军衔是一样的，大家这样就更好的能理解。
1: 明白了。
0: 对标8级的话，所以1级厉害还是8级厉害？
3: 它一共是分为1级，分为预备消防士，然后3级消防士、4级消防士，然后在2级消防士、1级消防士，然后上去就3级消防长、2级消防长、1级消防长。1级消防长就是最高等级。
0: 因为建峰也很年轻啊，大家在这个直播间应该也能看到啊，但确实这会儿建峰脸上的美妆效果好像更明显一点
1: 有点像18岁刚毕业的小伙子了

0: 呼呼的脸蛋。所以这个算是就是刚就是消防的这个就是时限是比较短一点吗？算一级消防师的
1: 吗？一级消防师年限是12年以上。
0: 哦，是长一点的。那要是三级消防师是多少年？
1: 三级消防师就是
0: 大概五年
1: 、
0: 哦，所以你是那个经验老道的那个叫一级消防师，你这样给大家说就行。你说像一级来说呢，我就是消防室里面最厉害的那一个。
2: 对，我们不要谦虚，我们就要这样展现自己。
0: 对，你可以直接说这个一二三级，主持人应该能明白啊，一他排在前面，
2: 一就像是优秀、良好和那个什么一样，就
0: 普通
2: 优秀就是第一个。
0: 哎，对，那所以建锋，如果你是12年以上的这个
2: 消防
0: 对
2: 官兵。
0: 那有参加过很多的这个
2: 救援活动吧？
1: 对对对，参加了很多的救援活动。
0: 一般会有这个抢险或者说是火灾都有是吗？
1: 对，一般我们主要是就是灭火，然后抢险救援。抢险救援主要是在就是高速啊车祸现场，然后就是负责这个克勒玛依这个水域救援。
0: 哦，明白了。建锋是哪里人啊？川渝人是吗？
1: 对，我是四川成都的。
0: 哦，确实啊，就很川味的小伙儿，
2: 很亲切，这样一听
0: 你老乡呗。然后非常帅气，结婚了吗？
1: 已经结婚了。
2: 好，12年的官兵了，朋友。
0: 可他长得很年轻啊，怎样？
2: 就是很年轻啊，就是因为优秀，所以
0: 对，就是如果想到他12年的这个工作历程的话，确实结婚也正常。但是以这张脸来说的话。
2: 不正常。
0: 啊，跑题了，先让两位其实是放松一下啊。建锋也是第一次来到这个电台的直播间去给大家科普这样的一些知识，对吗？
1: 对的对的。
0: 好，那我们也期待今天二位可以给我们进行一些这个夏季安全的知识科普啊。还有一鸣惊人还在说解放军
2: 上
0: 市
2: 的
0: 水平了。
2: 平
0: 哇，你们好专业啊。
2: 对，
0: 然后刚才一鸣惊人也在说这个救人如果没有经过专业培训的话是不建议的。
2: 对，
0: 所以稍后这个问题我们也会针对于像这个就我们刚才聊到的就比如说有小朋友溺水这样我们作为大人能不能下去施救这些问题。那首先我们就先说因为今天是聊到了世界预防溺水日。很多市民和学生都很喜欢去水边纳凉玩耍，
2: 尤其是现在暑假期间天气又非常的炎热。
0: 那我们就先请嘉宾来跟我们说一说防溺水的一些注意事项有哪些呢？
3: 其实防溺水呢我们要做好的话其实可以分为三块跟大家来聊一聊。也很好理解，比如说我们事前要远离危险的水域，下水呢要做好防护，遇到险情呢我们要学会自救和正确的施救。那首先第一点呢，我们要先守住底线，尽量不去野外水域，比如说像这种河塘呀、池塘呀、水库呀、水坑，还有一些工地的积水、野外的湖泊。其实你看着这些水很浅，但是在水下呢容易有深坑、淤泥、水草，实际上是非常危险的。那同时呢，玩水我们可以优先的去选择有救生员和有安全保障的正规游泳馆。当然我们也要牢记孩子不能私自的结伴下水，想去游泳呢一定要家长全程的陪同。那很多意外呀都发生在大人疏于看管孩子偷偷的外出玩水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也要提醒家长及市民朋友们，要看护时千万不要只顾玩手机，视线也不要离开孩子。那第二点呢是如果我们要下水在安全的区域准备游泳了，那我们要注意哪些细节呢？比如说我们不要空腹，也不要刚吃饱就立刻下水游泳。那饭后呢最好休息1个小时，那身体不舒服或者是我们过度劳累饮酒之后绝对不能下水。下水前呢我们也要做好充分的活动四肢进行热身的准备，避免游泳时发生抽筋的现象。当然呢在这里呢我们在水里也不要追逐打闹互相猛推，更不要贸然的去跳水。那最后也是很容易被大家所忽视的一点，就是我们遇到危险该怎么办呢？如果在水里发生抽筋，千万不要慌乱的挣扎，尽量仰浮在水面，把口鼻露出空气，抽筋的腿呢我们就可以慢慢的拉伸缓解。那如果说我们是万一意外的落水了，不要胡乱的扑腾，越挣扎就越往下沉得越快。此刻呢我们要保持放松，仰面漂浮，大声进行呼救。
0: 这是刚才跟我们讲到的，就是我们应该有哪些
3: 注意事项。
0: 对，那像刚才如果就按我们问到的这种情况的话，我们能不能就会游泳的基础上，能不能这样去进行施救呢？
3: 对。如果说是我们会游泳的情况下，也不建议大家去进行施救，因为有一些比如说我们的未成年人，我们的体力是有限的，如果是成年人的话是 OK 的，但是成年人也要保证自己自身安全的情况下再下水进行施救。
2: 也就是说像之前说到的这一滩水它没有流动性，但是有小朋友就不慎掉到水中了，就确实因为掉下去很害怕，就会拼命的挣扎。那如果说作为家长或者是作为会游泳的
0: 成年人
2: 来说，水如果没有高于自己的身高，是可以下去进行专业的救助吗？还是怎样？
3: 如果说水不是很高的这个情况下，又提到一个问题，就是水虽然很浅，但是它的底下可能会有淤泥或者是深坑，或者是有井盖儿，你都看不见的。如果这个时候你贸然下水，那就会一尸两命了。所以也是不建议大家的，我们要等待专业的救援。
0: 对，所以就是如果说有这样的意外发生，我们在场的人首先要记得第一时间是进行报警，
3: 对，是的，
0: 求助。然后其次，如果能的情况下，我们看身边有没有什么这个长的木棍啊、树枝、
3: 对，
0: 绳子，然后去给它投到这个水中，能不能让这个落水者去抓住它？然后我们其实一起把它齐心协力的给拉回来，
2: 对，
0: 拉到岸边。
2: 选对施救工具也很重要。
3: 是的。
0: 那我们也继续问一问，很多孩子和家长都会觉得，只要不去深水区
2: 就很安全，
0: 就问题不大。
2: 对
0: 啊，日常玩水，包括游泳踩水的时候呢，其实就会有一些突发的意外。就比如说我们之前有看到一些这个新闻，就是他在比如说三亚的这个岸边，其实他也没有进很深，就一点点的边，但是就是那个叫回流，好像
2: 对，
0: 他就会到岸边，
3: 卷走，
0: 到岸边之后
3: 卷
0: 走。
3: 对，
0: 对，所以说我们也想请二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讲一讲，就是有没有什么比较实用简单的一些落水的自救方式。还有就是比如说哪怕我们在游泳馆这样的情况下，在水里突然抽筋，脚底打滑，意外落水，作为普通人，我们第一时间应该怎么做能更好的保护自己？因为这个现在其实我们经常给大家聊，不要去这些地方，但是真的会有人还是会这么做，那我们也要学会一些自救的方式方法，也很重要。
1: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其实我们也不用记得太复杂的动作了，其实我们普通人和孩子记住四个保密的小动作就可以了。第一个就是脚底打滑意外落水，首先我们就是不要慌张，不要扑通乱挣扎，这样的话乱挣扎我们反而会更容易呛水，更容易让自己就是被水淹住。然后放松身体，然后头部后仰，口鼻露出水面，手脚自然张开，让自己漂浮，保持体力，大声呼叫，等待救援。第二个呢，就是腿部脚底抽筋的时候呢，玩水的时候或者踩水的时候突发自己脚底抽筋，这个时候我们第一时间呢还是一样的，也是要保住，控制好自己情绪，不要太紧张了。然后屏住呼吸，仰面，让使自己漂浮起来。抽筋的腿用力伸直，脚尖尽量往回勾，手拉住脚掌辅助拉伸，另一只手和脚缓慢划水，保持这个自己的平衡。抽筋等自己抽筋缓解以后，咱们缓慢的再向岸边移动。第三个就是在遇上水草缠住脚的时候，我们也是不要就是乱挣扎乱蹬腿，这样反而会让我们脚，如果你乱蹬腿的话，肯定会让我们脚被那个水草缠得更紧，所以我们要就是保持冷静，然后俯身低头，然后看能不能用手把这个水草能把它解掉。如果解不掉的时候，那我们就要放开手，然后我们就是翻转，要平躺，尽量使自己保持一个体力，然后等待救援或者他人的协助。
0: 就是刚才又说到这个水草缠绕腿脚这样的情况啊。
1: 然后体力不支的时候下沉了，我们这个时候该怎么办？也是要保持这个冷静，就是放弃，就扑水乱扑，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是保持一个仰姿，让自己节约自己的体力，然后等待这个救援。所以说结合以上我们四点，我们的核心口诀就是落水不要慌， 仰头露脸，放松漂浮，大声呼救。
2: 嗯嗯，总结一下就是，遇到任何

0: 的危险情况，我们第一反应就是要沉着冷静，不要慌。
1: 但其实往往人们在遇到危险的时候都会很慌张啊，
0: 是。
1: 所以我们也希望能够把这样的一些提示和警示告知给大家，就是希望大家如果说有这样遇到这样的情况的
0: 发生
1: 的时候吧，反正我们记住，比如说像水面的话，仰着头而不是不停的扑腾，可能这个会更好
0: 一点，节约自己的体力会更好。
1: 对，
0: 就是拉长自己的求救时间。
1: 是因为像我们就记得在水面的话，仰头露脸至少还能正常呼吸。
0: 是，
1: 但像刚才说的这个落水不慌，我觉得不光是落水了，很多意外发生的时候都会有点慌张啊。
0: 对，
1: 所以去想记住刚才这四个字还行，就是仰头露脸，让自己先漂浮起来，
0: 放松，并且要大声呼救，再保证自己这个
1: 体力
0: 和口鼻都是处于一个非常就是可以呼救的一个状态就可以了。
1: 没错，
0: 其实我们在这个经常看到新闻啊，比如说同伴溺水之后，身边的人其实就已经很慌张了，也会手拉手的进行施救，贸然的跳下水去救人，这也是我们这个好像要施救的第一选择啊，最后会造成多人遇险的一些悲剧。我们也想请我们的两位工作人员跟大家分享一下和科普一下，错误的施救方法到底是有多危险。那作为一个普通人，遇到有别人就不是自己了，是他人溺水了，最安全最正确和最稳妥的施救方式，还有我们这个向身边人求助的方式，最快时间能够解救他的方式都有什么，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2: 普通人正确科学的施救，首先我们要确保自身的安全，然后我们才能有能力去施救别人，所以我们不要盲目的去救援。第一个，我们首先要牢记救援三步骤，零风险救人。第一个就是当我们发现有人被溺水的时候，有溺水，然后我们应该大声呼喊，找周边的成年人帮忙，或者第一时间拨打119、120，精准的说明这个你的位置在什么湖边某某某水区旁边。然后第二个呢，我们就是使用就是抛物施救，我们可以就近，就是刚刚说的，我们可以找长杆子呀、绳子呀、树枝或者救生圈、空水桶、泡沫板抛给或递到这个溺水者手中，让其抓住，我们岸上的人用力让把他拉回岸边，这样就是我们普通人最安全最高效的施救方式了。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还是要绝不下水，就是没有专业的救生资质，没有经过培训啊，没有救生设备，就不要就是盲目跳水救人，这样反而会让自己陷入这个危险，也没法救别人。
0: 所以说这个刚刚说到的手拉手的是完全不可取的，是吗？
2: 是的，
0: 就是虽然说人多，但是不一定在这种时候就是人多力量大。
1: 对，这个时候反而可能会有一个连带的反应啊，会有危险发生。还有就是不要贸然的下水施救。
0: 是的，
1: 和下水拖拽溺水者这样的情况，因为之前也看到就是有一些这样的新闻，就如果说真的有人下去救的话，好像要从他的背面去找准他，然后再去脱救他。当然，
2: 是的，
1: 这个说多了，就是其实如果我们还是不足够专业的话，就不要去轻易的尝试救他人。
0: 知道大家都是好心，但是能够让更专业的人士来做这件事情，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负责嘛。
1: 没错，而且其实我们说了这么多就是救人的问题，我们更多还是希望大家不要去有一些比如说会到溺水意外的这种行为的发生，
0: 远离。
1: 对，就是说不要野泳啊，然后不要去一些危险的你未知的这些水况的区域去待着，这样也不存在谁去救你了。
0: 是，所以有一些危险和风险这个隐患的游玩场所啊，还是不可取的。我们还是要去专业的地方去，哪怕是收费，
1: 对，游泳馆呗，
0: 对，游泳馆收费的地方，
1: 水乐园这样的
0: 地毛啊之类的，
1: 我没说品牌啊，因为它毕竟是有这个工作人员或者说是叫救生员是在附近的，
0: 对，会有专业的人士保护大家，
1: 没错，
0: 并且你那个救生设施也是配备齐全的。
1: 是的，是的，那我们刚才呢，除了大家聊到的这个溺水的风险，我们接下来还要说一说关于这个防火用电相关的内容了。最近也是持续的高温天气，这两天还略有降温，但是家家户户的这个空调、风扇、冰箱都是全天24小时都在运转着的，
0: 应该说是冰箱是365天全年无休。
1: 对，当然这也是用电火灾事故的高发啊。
0: 对，
1: 所以我们也想请工作人员跟我们来聊一聊吧，咱们市民居家生活当中夏天最常见最容易中招的用电安全隐患都有哪些，还有像一些长时间

0: 插电，还有电器超负荷、电动车充电这些问题，我们又需要注意哪些呢？
1: 嗯，其实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我们日常当中往往容易被忽视的一些，比如说刚才提到的电器超负荷。那这个呢，是一个插线板上同时插着空调、风扇、冰箱、电热水器、充电宝呀，什么等等等等大功率的电器，功率过载，然后从而引发了我们的线路发热而短路，引起了火灾。
0: 嗯，
1: 那第二个呢，是我们的长期使用的通电不关机，比如说我们的空调呀、风扇呀、机顶盒还有路由器24小时都不断电的。那在高温的情况之下呢，我们的电器内部就会积热，然后老化加速，极易产生自燃，也是非常危险的。
0: 嗯，
1: 第三点需要注意的是，我们很多人啊在家中的时候会撕拉乱接一些电线，比如说在客厅呀、卧室啊，临时接长长的一个插线排，然后电线啊被沙发、床、柜子都给压住了，还有一些被窗帘覆盖，散热也不通畅，就会导致我们的绝缘层破损而引发火灾。
0: 嗯，
1: 其次呢，是我最想跟大家讲的一点，也是重点的一点，就是我们的电动车违规充电。其实现在很多家里的小区啊，都是已经安装了我们的电动自行车充电桩了，但是还是有一些人他还是在非线充电，是非常危险的。因为我们的电动车大多采用的是锂电池，锂电池30秒内就能喷射出火焰，100秒内我们的有毒烟气都能让你中毒、缺氧甚至窒息，所以非常的危险的。一旦我们的电动自行车起火了，那它的火势蔓延的是非常迅速的，所以真的要强烈的建议大家不要非线充电，也不要把电动车推进室内充电，更不要进楼入户，也不要把那个电池搬到家里去充电，这也是非常危险的一个行为。
0: 嗯，
1: 那其次呢，就是我们的老旧电器还有我们的插头不拔。那老旧冰箱呀，或者我们的电扇呀，线路老化了，然后插头啊长期插着不拔，那积灰受潮了之后就容易打火短路了，这也是非常非常危险的，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注意。
0: 嗯，刚才跟大家说到的几点啊，其实最重要的是又再次提到了电动车，因为其实夏天到来之后，电动车首先我们在马路上也见到非常多了，
2: 高频出行的搭子，
0: 没错，那家家户户都会有电动车，而且现在的这个共享电动车也是已经在街面上了，所以不光是这个大家的出行安全很重要，那私人的这种电动车充电方面的，大家也是要再次记得不要非线充电，这个是非常危险的。还有就是电动车是坚决不能进电梯的。其实对于克拉玛依的部分小区的话，有一些是已经具备了这种进了电梯就不关门不运行的这种，
1: 是的，
0: 但是还有部分可能老一点的高层小区，它的电梯还没有达到这么智能化。
1: 嗯，是的，
0: 所以我们就自己啊，以身作则，
2: 我们要做自觉的人，
0: 自觉一点啊。
1: 嗯，
2: 确实，说实话，如果说大家看过那个这个电梯入电动车的一些事故视频的话，应该大家都会在警钟长鸣，心中亮起一盏这种安全的灯啊。如果说你在电梯当中遇到有电动车即将就是进入到这个电梯间，我们要及时的进行劝阻，如果劝阻实在是没有办法解决，咱们自己先出来，先保护自己的安全为主哈。
0: 嗯，是的，
3: 是的。
0: 好的，我们看一下时间，先进入到半点的广告时间啊，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休息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也来解决一下平台当中大家的一些互动的问题。我们马上回来。
4: 反正明天也一样。每天中午3点到5点，我们陪您一路畅通。

0: 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九二六一路畅通。各位中午好，我是橙子。
1: 中午好，我是杨洋。
0: 那今天呢是我们一期你好嘉宾的特别节目啊。我们针对于世界防溺水日开展了一期特别节目，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个关于溺水意外的一些科普知识，还有防火用电的一些内容。我们也来刷新一下平台，来看到的是
1: 自由人。他说新能源车着火的也很多，地下车库能不能进呢？能不能在地下车库进行充电这样的一个操作呢？我们也请专业的工作人员给他来说一说吧。
0: 但其实因为确实啊，现在电车是比较多的，
1: 普及了。
0: 电车和电动车而言，我觉得它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确实电车汽车的品牌呢，它这个汽车品牌都是一些大厂。而电动车呢，不光是对于电池和其他设备会有一些比较违规的三无，它有一些电动车也是小作坊的，就没有太大名气的，
1: 对，
0: 正规的。
1: 因为相对而言，在这个电车的这个领域，如果说进到地下车库的话，相对于来说比较一个密闭，空间比较小、有限的一个区域。我们来请专业的工作人员来跟我们说一说，到底可不可以嘞？
2: 这个问题呢问得非常的好，也非常感谢你的提问。那我觉得我作为宣传员来讲的话，我还是建议大家去正规安全的地方进行充电啊，不要在这个密闭的空间呀，或者是在不安全的地方进行充电。
1: 尤其是不要撕拉乱接电线。
2: 对，是的。也不要非线充电。是的。
0: 因为其实像有些电的汽车的话，纯电车它部分的安装啊什么的也都是 4S 店的统一安装，
1: 对
0: 啊，统一配备。那在这个安全设施上呢，可能也会要层层把关的。所以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是可能具体的小区或者说具体的车辆具体分析啊。那我们继续来说一说居家防火的一些问题吧。你看像夏天家里有的点蚊香，还有刚才我们说的有些人他可能不开空调，但是他会长时间的开电扇。长时间的开电扇又存在一个问题，就像刚才这个电车、电动汽车和电动自行车一样，我们家中的空调它一般也是大品牌的，我们所知晓的什么格力啊，你来一个
1: 小米，
0: 再来一个，对，海尔，对，就是一些这种大品牌大厂的。
1: 是，
0: 但是电风扇呢，它甚至都没有什么牌子。我印象中就是在我上大学的时候买的那种桌面的，或者是悬挂式的
1: 啊，小的，就是夹在床边就可以使用的。
0: 它甚至到我快毕业那一年，甚至就大二大三的时候，它那个电线已经开始往外呲了。所以像这种就是如果有些人你看他家里不开空调，担心吹空调病，就一晚上开着电风扇，但他这个电风扇呢又小又普通，购买的又比较随意，也会遇到一些可能电器的冒烟啊、起火这样的情况，那我们就会很慌神儿。甚至有些人见到那一瞬间，顺手那刚起一点火苗，旁边一杯水就扑上去了。所以说我们也想问一问专业的人，就是夏季居家的这些小火情怎么样去快速的正确处理，还有哪些火情是绝对不能用水

0: 去铺就的呢？
1: 嗯，主持人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通常正确的灭火步骤呢，像家里出现冒烟、小火情，我们首先要先断电，灭再灭火，再撤离。
0: 嗯，

0: 个燃气啊，等回来之后再接着做。
1: 嗯，
0: 首先我们小型的火情，第一时间我们是不做的时候，我们要立刻撤离、关门、拨打119，切勿贪恋自己财物，不要想到什么东西没拿比较贵重啊，再跑回去啊。我们这个时候就要做到这个生命第一。
2: 对的。
0: 然后我们就是绝对不能用水扑救的火情。
2: 嗯。
0: 然后有什么呢？第一，所有的电器起火，这个时候我们肯定不能用这个水泼，是不是？
2: 嗯。
0: 这个电视呀、插座呀、插排呀、空调啊、电脑冒烟起火，就是严禁泼水。
2: 嗯。
0: 水导电会瞬间触电爆炸，火势暴涨。正确的方式呢，我们是先断电，再用湿毛巾和干粉灭火器去扑灭。
2: 嗯。
0: 第二个呢，油锅起火，我们大家比较常见，因为小时候有时候我都会遇到这种。
2: 正炒着菜呢，油锅起火了。
0: 是的，是的，是的。
2: 嗯。
0: 然后突然起火了，这个时候肯定大家都比较慌，有可能自己一慌，可能脑子一下就想用水直接泼到油锅里面。这个时候如果泼上的话，就会油火飞溅，就会爆燃。
2: 哦。
0: 而立即关火，然后盖上锅盖，窒息灭火。
2: 嗯。
0: 禁止开这个窗户，禁止泼水，因为开窗户的话，火是需要这个空气。
2: 嗯。
0: 然后如果我们把这个窗户关闭的话，在一个密闭空间带这个空气燃尽的话，就是火就会慢慢的变小，会成阴燃。
2: 嗯，
0: 所以说我们就尽不要开窗。第三个就是蚊香起火，就是窗帘啊、床单啊、纸张被蚊香引燃的小火，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用水扑灭，但是一定要及时清理这个余火，防止复燃。如果火势较大的话，我们可以就是接这个，就是楼道有这个消火栓，
2: 嗯，
0: 我们可以接这个消火栓，然后进行扑灭。
2: 嗯，很感谢啊，我们也了解到了和电有关的一些电器，就是插着电的电器，如果起火了是不能用水的。
1: 嗯，
2: 还有经常做饭的朋友都知道，如果你在正在油锅起火烧油的时候，有一滴水进去，它也会四处崩溅。
0: 是的，
2: 啊，这个时候也是完全不能够用水的。蚊香周边起火就是，点火就是和点火有关的，
1: 对，
2: 没有任何外力的啊，这种
1: 也要
2: 是可以用水扑的，
1: 对，
2: 但是也得及时清理余火，防止复燃。
1: 是，其实说到这个，刚才说蚊香周边起火，对于现在的三伏天而言，很多人又会去，使用，比如说熏艾灸，
2: 对。
1: 还有那个
2: 可能就会自己久病成医，自己当医生，开始自己给自己治了啊。
1: 对，但是在家熏艾灸，你长时间那个烟雾也要看你熏的方式。
2: 对，
1: 如果你的那个艾灸条没有摆放好，就也很容易跟蚊香一样让窗帘起火，或者说旁边有可燃物的话。
2: 嗯。
1: 还有就是有些人会觉得，哎，我最近空调吹得有点多，身上好像寒气有点重，拔火罐。
2: 哎呦喂，
1: 就是你手上有这个，因为不是拔火罐，它有专业的这个
2: 酒精棉。
1: 对，酒精棉。但是你在操作的时候，你甚至还没有开始拔这个火罐呢，可能你手上的这个火不小心掉到地上或掉哪儿，
2: 哎呦，
1: 它旁边有可燃物，这个也很危险。当然这一点的话，如果发生这样的意外是可以用水扑灭的，对吗？解封
0: 啊，是的，是的。
1: 嗯，
2: 因为它没有外力，没有插电，
1: 对，就纯是这样用火和这个易燃物着的话，
2: 嗯，
1: 是。
2: 那因为我们都知道水是导电的嘛，
1: 嗯，
2: 既然
0: 有
2: 和水和这个火结合了电了，再用水扑灭的话，就会有一些不太可控的现象发生啊。
1: 嗯，
2: 我们再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各位的留言。404他说，想问一下工作人员，这个咱们小区占用消防通道能不能够得到治理？自治区条例在8月1号就要实施了，对于违法的人能不能进行处罚呢？我们看二位谁来解答一下这个问题。
1: 你来解答。
0: 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就是消防，但是我们就是不是这个管这个防火灭火的，但是我们也知道，就是在我们这个内部，我们也是用了好大的力气去联合这个交警去这个，比如我们夜查呀，联合交警我们去这个清理这个小区这个占用消防通道这个车辆。
1: 嗯，
0: 但是因为这个就是也是，但是这个也是要靠居民大家相互提醒，
1: 嗯，
0: 去这个就是不要，大家都要提高这个安全意识，就不要去这个占用消防通道，因为
2: 对，
0: 因为这个消防通道是我们就是关乎每一个人的生命。
1: 嗯，
0: 当发生危险的时候，这是我们唯一能够就是消防车能够到达你的就是家门口，能够救援，减少就是

0: 加上这个就是危险性，就是降低你的财产损失和你的生命的，
1: 确实
2: 对，就是
0: 这个路，
2: 我们就说消防通道就是生命通道，
1: 嗯，
2: 就相当于说虽然我们知道意外它是未知的，我们也不希望意外的发生，但是你把你的车去占用在这个生命通道上也是非常不合适的啊。
1: 是的，
2: 当然现在也是有一些这个举报的方式，那当然至于具体的这个违法的行为的话，因为这个也是像刚才这位听众说他是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条例的发布，那么具体咱们克拉玛依将怎么执行，我们也期待在节目当中或者说在我们的一些公众号当中，就是我们的官媒给大家一些正确的科普。
1: 是的，但是啊，在各个小区如果实在没有停车位了，也不可以停在这个消防安全通道、啊、
2: 没错、
0: 是的，
2: 那我们继续来问一问二位，像这个暑假暑假假期期间啊，孩子在家的时间也比较长，那家长不在家的时候呢，孩子可能独自去玩弄一些电器或者说是他去触碰插座的这个机会就比较多，
1: 对，比如说给自己玩快没电的平板充电、
2: 甚至他边充电边玩平板、
1: 也有这个可能、
2: 对，那么针对孩子暑期居家的防火用电安全教育，您最想提醒家长和孩子们重点要注意哪些，日常监护呢我们要做好哪些细节呢，建锋来跟大家说一说吧。
0: 就是暑期的话，暑期我们就是孩子就是独处时间较长，但是我们已经还是要抓住三个核心的重点，规避这个90%这个居家的危险吧，第一，我们要提前就是安全教育，就是对这个对孩子就是反复强调，不要去碰这个插座，不抠这个插孔，不玩弄打火机啊火柴啊，不私自点蚊香，不让孩子单独使用吹风机、电斗、电熨斗和电磁炉等危险的电器。第二呢，我们这个居家的硬件防护，就是低处的插座我们一定要就是安装这个防护盖，打火机啊还有火柴、香薰、蜡烛、消毒液、明火物品全部放高处或者锁到这个收纳柜里面，然后阳台和窗台窗边不要堆放可攀爬的物品。三，就是严控独处这个风险，就是低龄儿童严禁独自在家长时间的留守，家长上班务必叮嘱孩子遇到电器冒火、冒烟、起火、陌生情况第一时间撤离就是屋外，求助邻居，拨打家长的电话和119，不要就是自行的扑救。
2: 不要自行扑救啊。
0: 对。
1: 那我们继续来问一下，其实很多市民朋友在周末好不容易休息了，喜欢去郊外啊河边进行散步、露营或者是游玩，既靠近一些水域又很容易接触一定的草地，像户外的用电还有一些明火设备，咱们也结合一下户外的这个游玩场景给大家总结一下，在夏天如果想要进行户外的游玩，比如说野营啊、烧烤啊，如何做到防溺水、防火灾和防用电意外的这种风险，我们来一起聊一聊这种如何规避这样的外出风险。
3: 其实现在呢，很多市民朋友们都选择露营呀、散步和郊外的游玩，那临时呢又来接了一些水呀，还有明火，还有一些电线。那其实呢，我总结了有三点也非常的好记。那第一点呢，就是防溺水，我们要全程远离水库呀、水渠，还有穿城河野水域。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也不要靠近岸边进行拍照、垂钓、踩水，也不要让孩子脱离我们的视线范围，也不要使用我们的充气浮板、玩具去户外的水域进行玩耍。那第二点呢，就是我们户外有一些火灾，那比如说我们郊外草地呀、树林呀，还有我们的戈壁滩上严禁来点明火的，对吧？
0: 是的。
3: 我们不要随意的去进行烧烤、乱扔烟头，然后不焚烧垃圾。露营的时候呢，我们使用的那个卡式炉也要远离我们的草地、枯枝还有帐篷。那用完了之后呢，也要彻底的把它给熄灭余火，杜绝它进行复燃。那第三点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的户外用电，也会产生意外。那比如说，我们不要触碰户外裸露的这个电线，还有配电箱。那路灯、线路还有景观的一些电线，那小朋友有一些比较讨嫌的，他就会用手去碰一碰那个
2: 裸露在外面
0: 的
2: 电线，就非常的危险，是吧？
0: 是，
2: 嗯，
0: 所以大人要监护好。
2: 嗯，是的。还有就是我们潮湿的天气也不要使用户外的大功率的充电设备，尤其是下雨天千万不要使用，也不要在这个树下呀高压线旁躲雨和露营，这也是非常危险的。
1: 是的，那刚才呢，其实二位都是从不同的角度给我们进行了一些这个风险的提示，还有就是给我们有介绍到我们要做好日常生活当中的哪些细节的把控。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特别感谢二位可以百忙之中来跟我们分享啊，就是用专业的又接地气的这种详细的讲解，为我们全方位的普及了这个夏季防溺水、防火、用电的安全知识。
4: 安全无小事，平安度夏天。那也希望所有的市民朋友们都一定要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学习到这些安全知识，也一定要牢记心中，提高防范意识，看护好自家宝贝和孩子，远离危险，规避隐患。
1: 是的，再次感谢今天的两位嘉宾。那如果之后还有相关的内容，我们再次需要二位给大家来进行一些安全的提示和科普，我们也希望再次邀请到你们，好吗？
2: 好的，
1: 感谢你们。那么听众朋友还有我们视频直播间的网友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呢也到尾声了，我们最后一首歌曲来结束今天的节目，明天中午的同一时间让我们继续相会在电波当中。我是橙子，
4: 我是杨洋，
1: 明天见啦，
4: 拜拜。

0: 请点餐。少点几样也够吃，
1: 我不高兴，幸好没有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0: 说咱们所剩食物余额不足，
1: 我们去吃饭吧。
0: 去看看，
2: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0: 凉粉。你们别再说了，我不高兴。
1: 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吗？

到名人堂吗？老歌微录，跟你来听老歌，以及关注他们背后的故事。在我的学生时代，在东京爱情故事流行的时代，那段时间呢，去看这个日本的电视剧还挺多的。当年酒井法子和福山雅治主演的一部电视剧叫做《同一屋檐下》，我追着还看了蛮久的。而接下来分享到的这首歌来自于苏有朋。苏有朋呢，当年翻唱了一首福山雅治的歌。对，福山雅治是这么多年来也算是屹立不倒的一个日本偶像吧。那么多年下来，他在音乐和影视圈都有不错的成绩，除了很多这个音乐大奖之外呢。

老师，为什么他们？

0: 见着七八五六千多。
1: 这场是相声，
2: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3: 相声，相声，相声，
4: 相声，
3: 相声，
4: 相声，
3: 相声，
4: 你学会了。
5: 您家书会云集，真好。

本期相声大会又到了尾声，感谢您的陪伴收听，也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相声大会，咱们下期再会。

族的情怀。各位好，歌声与音乐里，我们再次相逢。这里是民族音乐好时光，和你共享。其实呢，无论是新歌还是经典的老歌，无论是经典老歌还是民族音乐，这或长或短的旋律，这歌声，就好像是我们或长或短的人生路途一样。我们一生山水，一生歌。

是来自于苏云的《戈壁滩》。什么是戈壁呢？肃杀、历史、

沙漠的地表覆盖区层厚的细沙状的那种沙子，我们都觉得海边其实是和沙滩一样的道理，只不过形成的原因是不一样的，一个是水的长期作用，而另一个就是风的长期作用。而沙漠地表呢是会自己变化和移动的，同样也是在风的作用之下，沙会随着风跑，沙丘呢就会向前层层的推移，变化成不同的形态。戈壁滩它并不是一个地名，而是一种地质现象。戈壁在新疆的维吾尔族语里头就是沙漠的意思，戈壁滩就是沙漠荒滩。戈壁滩呢主要分布在我国的新疆、青海、甘肃、内蒙和西藏的东北部等等地方。在2008年的4月份啊，曾经呢我看过新闻，离甘肃酒泉的一个县城大约50公里的一处戈壁滩上啊，出现了大片的水面以及水边植物等等的，没错，就是幻景。那这种呢是发生在戈壁荒滩当中的海市蜃楼，就是我们的光线遇到了不同密度的空气，光线遇到不同密度的空气之后所出现的折射的现象。而在新疆吐鲁番地区的鄯善县的文物工作者们也在吐鲁番火焰山北部的戈壁上发现了大面积的罕见的神秘的怪石群。那这些怪石群呢占地约10000多亩，在这个地方10万多公里的戈壁滩上，有大有小，有圆有方，有的呢是口字形串联，有的是方形和原石混合摆置的。这种神秘的怪石群它的形成以及历史至今都是一个谜，也有待专家来考证。此时此刻的风从东方来，对，说风从东方来，听到这首歌的戈壁滩反而是在西北啊，比较多见。据说在春天的时候，这个北京春天的沙尘暴就来的特别的多，包括西北地区一样，沙尘暴就是来自于戈壁滩。

时此刻，风从东方来。接下来听到的这是刘欢。

这是这个方总的方案，我国著名的歌唱家、手语教育家、中国之音周小燕，以99岁高龄在上海的瑞金医院病逝了。其实我们可能现在啊，当今的人更多的是通过一些 CD 啊、一些收藏的音乐啊，听到周小燕的歌声《中国之音》。记忆当中，在人们的记忆里，难忘的是1937年武汉长江边，刚满20岁的周小燕在抗战的烽火当中，含泪唱了一首《长城谣》，打动了无数志士的心。1945年，清丽美艳的周小燕身穿一袭绣花旗袍，登上了巴黎的国家大剧院的舞台，用中西合璧的唱法，高歌紫竹调、红豆词。自此，中国之音惊艳了世界乐坛。而周小燕呢，在南京其实有两位弟子，一位呢就是江苏省歌舞团的著名歌剧演员殷慧兰，另外呢是南艺的执教声乐的王玉倩。他们都非常的感激小燕老师的知遇之恩。其实周老师曾经在南京举办的这个弄臣的庆功宴上，说出了大事儿，一不留神摔了一跤。当时呢，周小燕没有当回事儿，没想到晚上回到江苏饭店之后就爬不起来了。当时呢，周小燕她的子女并不在国内，可是老师非常坚强，骨折那么疼，一直都忍着。后来呢，在人民医院养伤那段时间，殷慧兰是精心的照顾周小燕的饮食起居。那时候申请给周小燕装了一台电视，她看《情深深雨蒙蒙》，你会看得泪如雨下。在殷慧兰的印象当中，她的老师周小燕是一个不用名品名包却照样讲究的。

上吃起就是很难。他跟周老师学习五年间，经常要做的事情就是帮老师修剪指甲、染发，而且呢，周老师、小叶老师还坚持敷面膜，所以拉拉拉拉，可是人总是那么的优雅。所以，其实我觉得人的生命长度是没有办法来预计的，可是我们能够拓宽和丰富的，就是我们的生命的深度和广度。有些人去了。

0: 遗忘了自己老了最后十岁二十岁的样子。明哥，明哥，记得你以前的起点情过。
1: 长城谣当年郑小燕在武汉唱过它，就是在郑小燕离世的那天，还有一位老人也离开了我们，他就是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葛村庄老师，演了一辈子反派的大好人。87岁的葛村庄老爷子他也走了。今年两位老艺术家他们辞世了，失去的时候才意识到曾经拥有的多么珍贵的珍宝，回忆他们在世界人生中留下的文化艺术遗产，也是让亲朋好友们和粉丝们惋惜不已，并且是以隆重举行的方式来怀念这两位为艺术执着付出的老人。但是这仍然是一个充满遗憾的版面，不是吗？因为他们现在和娱乐圈浮华的八卦新闻啊，还有每日飙高的票房数字是并不搭调的。他们去世的消息估计明天就淹没在瞬息万变的每天被闪亮信息轰炸的朋友圈里。我们现代人真的是左手当年，右手就满血复活的奔赴新的兴奋点了。在如此快节奏的生活当中，老艺术家们那个痴心执着、不计名利的时代，好像逐渐的就远去了。至少在这一刻，我们努力的让记忆过滤的单纯而又鲜明，想记住他们的时代以及他们的点滴，用众生喧哗讲述的方式，集思广益，记住他们塑造那些有灵魂的艺术作品，传承他们的。

0: 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10，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大暑，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就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钉钉子精神落实落细各项改革举措，明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
1: 国务院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
0: 今年上半年，我国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2.7%，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
1: 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十五五”时期，我国可再生能源将进入扩量提质、可靠替代的新发展阶段。
0: 今年上半年，我国造船业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
1: 美军称连续第12晚打击伊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打击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美军设施，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2艘沙特油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指引，以钉钉子精神落实落细各项改革举措，凝心聚力，奋发有为，为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处长涂焕应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3: 作为基础教育的管理者，要以半强半优基础教育为目标，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深入推进基础教育扩有提质，全面推动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和城乡一体发展，统筹推进双减和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2: 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党支部书记吴荣锦。
4: 今年6.1，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和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领巾讲解员们亲切回信，我们的孩子也光荣地身在其中，这份嘱托是新的起点，我们将继续以红领巾讲解员为抓手，把红色基因种进孩子心里，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学校，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贡献一份基层的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毓秀小学校长李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更加坚定了大家立德树人的信念。
5: 我们将继续以党的创新理论浸润校园，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在摒弃唯分数、唯升学的片面办学思维上持续发力，把思政教育、体育锻炼、美育熏陶、劳动实践更深地融入到日常教学中。
2: 在江西省吉安市太和县水茶乡中心小学，音乐教师肖慧文扎根乡村教育近10年，带领山区留守儿童十月里制竹笛、吹奏红色歌曲。认真学习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后，他深有感触。
6: 作为乡村音乐老师，我的责任是美育，我会继续守好这方讲台，用音乐引导孩子们发现美、表现美、创造美，让山里娃也能像城市里的孩子一样，从小接受艺术的熏陶，在美育中收获自信，点亮梦想。
2: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长邵志豪。
7: 我们一定贯彻好、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带头坚持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全面实施学生体质强健计划和健康学校建设工程，加强体育、美育、劳动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努力培养更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四川师范大学教务处常务副处长张舒表示，师范院校作为大国良师的培育摇篮，必须扛起为基础教育输送优质师资的政治责任与时代使命。
8: 我们将持续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遵循，把弘扬教育家精神作为办学治校核心抓手，深化公费师范生等培养改革，搭建校地协同育人平台，以高质量师资供给护航基础教育扩优体制，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筑牢师资根基。
2: 江苏省淮阴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院长朱守信：
9: 我们要把涵养师德师风放在育人首位，把教育家精神内涵融入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育人体系，对标一线教学需求，推动理论学习与教育实践的深度融合，打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2: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英表示，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锚定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目标，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解决好改革发展突出问题，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塑造好基础教育发展新优势，不断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十五五”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计划部署了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赛事活动，健全全民健身组织服务网络，提高科学健身指导服务能力，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全民健身发展，满足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等十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并围绕目标任务的完成提出了保障措施。
1: 商务部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有效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0: 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2.7%，服务消费增势好，家政、文旅等新增长点加快培育，居民买体验、买服务倾向上升，服务零售额增长5.3%。二季度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创历史新高，达到62.4%。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上半年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增长13.4%。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
11: 涉零16大类商品中，10类商品实现了增长，其中7类商品的增速在5%以上，绿色、智能、健康等商品消费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我们判断商品消费总体上保持平稳增长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并且出现了进一步企稳向好的势头。
10: 上半年，我国外贸创新发展加快，货物进出口25.5万亿元，增长16.9%，尤其是进出口更趋平衡，新动能加快迸发。在吸引外资方面，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为4021.4亿元，其中5月、6月吸引外资均实现同比正增长。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了对华投资。商务部外国投资管理司司长孟华庭透露，下半年我国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
12: 稳妥有序深化增值电信、生物技术、 外商独资医院和职

0: 业技能培训机构等领域的开放试点，引导外商投资有机高分子材料、高效节能磁悬浮动力设备等先进制造业，人形机器人研发、现代高端航运服务等现代服务业，鼓励外资更多的投向中西部和东北地区。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4531亿元，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6063亿元，其中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投资和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占比分别增加至26.7%和85.9%。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表示，我国对外投资合作发展更加健康有序，
2: 境外经贸合作区快速发展，纳入商务部统计的合作区累计投资近560亿元，这为我国和东道国经济社会发展及全球产供链稳定啊，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3: 今天，包括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在内的中央部门依法依规集中向社会公开2025年度决算，这是中央部门决算连续第16年公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财政部今天上午率先披露2025年度部门决算，随后各中央部门陆续向公众晒出自家账本。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介绍，
5: 部门决算是预算执行的最终结果报告，预算和决算之间形成了从预算计划到预算执行再到结果反馈的现代财政管理的闭环。
4: 记者查阅发现，在这些公开内容中，9张部门决算公开表全面、真实、细致地反映了各部门收支总体情况和财政拨款收支情况。以财政部等部门公布的2025年度决算为例，这些报告大约近百页。去年，其在一般公共服务、教育、科学技术、社会保障和就业等领域的支出一目了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白景明表示，
6: 决算呢，你要看它支出的结构，财政的钱是不是用好了，它这个钱都用在哪些功能上了。越是民生保障部门，资金支出越多。我们要通过决算公开，向社会说明国家的各项社会发展政策、各项经济政策是得到切实的落实的。
4: 中央部门决算公开已连续进行16年。白燕峰表示，公开的账本内容越来越细化和有针对性，在规范预算管理、提升财政治理水平的同时，也更好保障了群众财政知情、参与与监督权利。
5: 通过加大公开和监督力度，倒逼财政资源配置从重投入转向了重绩效，确立了花钱必问效的绩效管理理念，有效遏制了无效和低效的财政支出。
7: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联合印发《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将达到18亿吨标准煤，发电总装机达到35亿千瓦左右。可再生能源将不只是增量补充，而要逐步向主力电源转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8: “十四五”期间，我国建成了全球最大的可再生能源体系。截至2025年底，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占比突破60%，风电、光伏装机达18.4亿千瓦，历史性超过火电。站在新起点上，“十五五”规划提出全新主线，扩量提质，可靠替代。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司司长李创军表示，
9: 我们“十五五”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呢，确定了总体思路呢，坚持一条主线。这一条主线呢，就是扩量提质，可靠替代。扩量提质呢，就是要保证量的增长，更要注重这个质的提高。目的呢，就是实现可再生能源的可靠替代。坚持两个方向，一个是以电为核心，这是可再生能源发展的一个基本的主要的一个方向。同时呢，要以非电为突破，就是要在非电利用方面呢，要在十五时期呢实现一个大的突破。
8: 规划首次提出可靠替代目标，到2030年，全国风电光伏平均置信出力达到8%左右。十五五期间，新增可再生能源可靠顶峰装机3亿千瓦以上。与此同时，规划明确，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发电总装机达35亿千瓦，其中风电光伏超28亿千瓦。非电利用方面，可再生能源制氢规模达到200万吨。 开发布局上坚持集中式与分布式并举，三北风电光伏基地新增装机3.7亿千瓦以上，海上风电新增开工1亿千瓦左右，分布式新能源新增装机3亿千瓦以上。规划还把非电利用作为

0: 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
1: 今年上半年，代表我国船舶建造能力的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象征造船业长期稳定的手持订单量为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9%，代表市场竞争力的新接订单量达到了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73.1%，一举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2: 从今年头一季度全球市场都火爆，一直延续到上半年，中国造船继续亮眼，完工量和手持订单量增长率啊，都超过了50%以上。关键是新接订单这一个爆火的情况，中国造船厂拿到的新接订单比去年同时期比啊，是增长了170%以上，所以这是一个了不得的进步，再次证明中国船舶工业在全球市场中的强大的竞争能力。
1: 在新接订单数据中，我国在三大主流船型、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的新接订单量占国际市场份额均超过了80%，这反映出我国已具备所有船型的总装建造能力。此外，李彦庆还强调，绿色低碳船舶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
2: 连续这3年，中国绿色船舶的新接订单占比始终占据全球市场的68%以上。那么今年上半年，我们仍然维持了这样一个高的比例。像中高端的转型中，步伐是一直都在加速的。整个行业，不光是造船厂，包括我们的设备厂，都在全力转向绿色技术和绿色技术的集成。
3: 今天是大暑节气，高温天气催热清凉经济，成为拉动夏日消费市场的新引擎。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年暑期，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跨境往来愈发频密，北上避暑成为港澳居民的热门选择。在广东珠海的一家综合性冰雪场馆，雪道上一片热闹。香港游客邓先生：
5: 这里开车过来，我觉得这边的雪场就离我们比较方便，就很近，可以在这边夏天练完，冬天去下雪的地方玩。
4: 在横琴一家海洋主题乐园，冰雪景观、科普展示和互动体验吸引众多孩子驻足。
6: 在这里已经玩了2天了，还要再玩2天。
4: 横琴在暑期推出文旅畅游乐购横琴促消费专项行动，面向全国及境外旅客投放总额5000万元消费券，涵盖景区门票、酒店住宿、餐饮零售等消费场景，全力点燃消费热潮。
7: 盛夏时节，黑龙江伊春市万顷林海郁郁葱葱，入伏以来平均不到21摄氏度的气温，清凉舒适。当地全新推出森林太极、森林瑜伽、林间冥想等沉浸式森林康养体验项目。
8: 这里山清水秀，空气又质量这么好，还是一个非常宜人来游玩的地方。
7: 刷山是打造日间游玩加夜间消费全时段文旅体系，白天推出峡谷漂流、实景演出等沉浸式项目，夜间构建音乐节、集市等丰富夜经济场景。刷山一景区负责人必然介绍，
9: 初步估算暑期游客量同比增长近20%，带动周边餐饮住宿消费增长超过30%。
10: 位于天山脚下的新疆塔城地区沙湾市鹿角湾草场，广袤的高山草原铺展开来，远处的雪山银光闪耀，游客或沿木栈道漫步，或坐于松林下避暑野餐，尽情享受天山脚下的清凉夏日。
11: 鹿角湾太凉快了，孩子白天骑马，晚上的话呢，在毡房上看星星，还能喝到新鲜牛奶做的奶茶，感觉特别开心，特别惬意。
10: 当地推出消费加文旅叠加福利，在参与活动的酒店、餐饮店和商超消费，即可享受景区门票减免优惠。鹿角湾一家民宿负责人冯红英介绍，最近一直都是满房状态，
12: 营业额呢也比平时翻了一番。我们做了配套升级，推出了民族特色套房和特色餐饮，就是为了想让大家来了不想走，住得安心，吃得开心，玩得尽兴。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中医药局、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印发《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到2030年，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中医药防治重大疾病取得新突破。
3: 水利部今天向天津、河北、山西、辽宁、江苏、安徽

0: 黑山东、河南、湖北、广西、云南、陕西等12省份发出一省一单，提醒做好水库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
1: 7月17号到23号，农业农村部组织开展我国台湾岛以东管辖海域渔业资源调查，获取了渔业声学和水文气象等基础数据，为在该海域开展渔业资源养护管理提供了科学依据。
0: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热带低压预报，菲律宾以东热带低压今天早晨在菲律宾以东洋面上生成，预计将于未来12至24小时发展为台风，25号晚上至26号凌晨在广东中东部到福建南部一带沿海登陆，这将是继台风美沙克和巴威之后今年登陆我国的第三个台风。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7亿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2号发布声明称，美军已完成针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12晚发动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布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也门胡塞武装23号凌晨宣布，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在红海袭击2艘违反其禁运令的沙特阿拉伯油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3: 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2号17点30分开始当天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打击共持续5个小时，目标包括伊朗海上作战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沿海监视站点以及防空设施等。声明还称，美军本月已对伊朗境内数十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同时重启了海上封锁行动。美军已迫使9艘商船改变航线，另一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阻止他们进出伊朗港口。据伊朗方面23号凌晨消息，伊朗南部和西南部多地遭导弹袭击。伊朗胡西斯坦省官员23号表示，当天凌晨，美军导弹袭击了伊朗与伊拉克接壤的沙拉姆切赫口岸，袭击已造成2人死亡、11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布2份分别面向约旦和科威特民众的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在约旦境内，伊朗袭击了美军一处基地，摧毁一套萨德反导系统雷达、一套爱国者防空系统和一套反火箭弹、火炮和迫击炮系统等。在科威特境内，伊朗袭击了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2座直升机机库，造成部分美军人员伤亡，并使多架直升机和无人机受损。此外，美国方面22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美国正在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医务人员和武器装备，以便向特朗普总统提供更有利的军事选项。另一名美国官员说，超过150名医务人员近日抵达德国兰施图尔地区医疗中心，该中心是救治中东战事中美军伤员的主要场所。
0: 另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方对当前中东海湾地区局势升级深感担忧。
4: 谈判的成果来之不易，战事再起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地区国家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应得到尊重和维护，当事方应保持冷静克制，停止敌对行动，重启接触对话，坚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争端，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中方愿继续秉持习近平主席4点主张的精神，进一步致力于止战促和，为推动缓局降温、恢复地区和平做出不懈努力。
1: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3号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会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讨论了与俄罗斯恢复谈判的可能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傅博凡报道。
5: 当地时间23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俄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会谈。

0: 双方会谈持续了大约半个小时。俄外交部称，拉夫罗夫与卢比奥在会晤期间讨论了俄美外交使团工作条件正常化问题，双方商定继续通过外交部门保持接触，包括在国际组织框架内进行沟通。拉夫罗夫还就俄乌前线局势与卢比奥进行了沟通，并强调继续向基辅输送武器不可接受。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进行了通话，双方讨论了如何推动外交努力实现和平。泽连斯基称，乌方早已为实现和平做好准备，双方团队将继续保持密切联系，推进各项工作。泽连斯基22号还签署总统令，任命德拉帕特接替瑟尔斯基出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斯基比尤克担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新任总参谋长。佩斯科夫22号表示，萨尔斯基被解除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一职，表明乌方正面临内部动荡。欧盟各成员国外交官员22号举行会议，最终再次未能就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新制裁据称旨在打击俄罗斯银行业，然而希腊希望欧盟放宽对俄罗斯液化天然气供应的限制。希腊方面曾表示，即将对俄罗斯液化天然气实施的转让禁令只会将市场份额转移到欧洲以外，不会影响俄罗斯的收入。
1: 其他国际消息，巴西总统卢拉22号宣布，巴西将拓展贸易伙伴应对美国关税影响，推出总额185亿雷亚尔（约合37亿美元）的信贷支持计划，以减轻美国对巴西产品加征关税和中东局势对巴西出口带来的冲击。
2: 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23号上午进行新型固体火箭埃普西隆 S 第二级发动机燃烧试验，继2023年和2024年两次试验失败后，此次试验更换了发动机，并下调了运载能力目标。
1: 近期美国环孢子虫病感染病例持续增加，截至21号，全美41个州已报告近4200例实验室确诊病例，另有7400例疑似病例有待实验室检测确认。一些公共卫生专家指出，近年来美国公共卫生人员持续削减，影响了疫情监测和快速响应能力。
2: 由于高温导致干旱，再加风力助推，连日来欧洲多地野火频发。22号，在西班牙中部、法国西南部和意大利西西里岛等地燃烧，数千人疏散，一名意大利消防员身亡。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淑楠、张浩森、姚一斌，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天空，烟雨弹奏，烽火不间断，永远值得骄傲。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Hello，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以及我们视频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下班路上陪伴大家的九二六快乐吧。大家好，我是乐峰。
1: 大家好，我是天天。
2: 大家好，我是小贤。
0: 今天是小贤在我们的直播间啊。其实说小贤，其实人家真不小，
1: 人家也一点也不闲。
0: 哎，对，是就少说得有个20来岁了，对不对？年龄也不小了。
1: 对，
0: 也到了该谈婚论嫁的一个年纪。
1: 小了点。
0: 谈婚论嫁小了点，问题是人家也到年龄可以处对象了，
1: 对，那是可以的，
0: 对不对？
1: 大学快毕业了嘛。
0: 所以说呢，这个你看个头也不小，给我们小贤征个婚啊。小贤今天这个身高是
1: 小贤不需要，
0: 小贤呢是这个1.8米的身高。
1: 小贤你自己说，今天是一个征婚局啊，今天我们是征婚专场。
0: 你不一定要征婚，
1: 昨天是广西专场。今天是呢，
0: 你主要原因是那个什么，把我们的这个优秀品质要推到台前去，对不对？
1: 现在还不够台前吗？
0: 那个毕竟没有出现嘛，对吧？你把它，
1: 但是大家都不说那个点赞300小贤露脸吗？都多少个300了都？
0: 早都露过了。夸上
1: 对，在我们短视频上大家可以看到小贤露脸啊。
0: 对，夸上天的无效推荐啊，是的啊。好吧，这个今天节目就这样开始了。
1: 咋就这样开始了？还没说小贤身高体重三围呢，开始吧，说一下。
0: 身高我刚不是说了1.8米的身高吗？
1: 比你高的都算1.8米是吧？你1.78米是吧？
0: 你这话说的，我非得要精确到厘米吗？
1: 对，
0: 1.82米，182厘米，穿鞋184厘米。再加上一双袜子185厘米。这样可以了吧？
1: 很精准。
0: 体重184公斤。
1: 那是个啥呀？那是个
0: 口184斤，这没问题吧？对吧？
1: 对，
0: 差不多90来斤，
2: 也有点胖。
0: 对吧？
1: 咋了？小贤现在不服气是吧？他觉得好像你说多了。
0: 三围呢，我大概测算一下啊，他三围，
1: 以你的头围标准的话呢，他的胸围是你几个头？
0: 那头围呢是差不多60厘米。
1: 以你的头围来说的话，他胸围应该是你两个头。
0: 我说他头围，没说他胸围。
1: 哦，头围
0: 啊。头围，这个胳膊围呢大概是10公分。
1: 你觉得他是几头的？
0: 两头抱。
1: 哎，你说话能不能有点礼貌？
0: 你有点礼貌行吗？你觉得人家
1: 是、我说的是一般我们说男人比例好女人比例好啊，叫什么几头身，说九头身的男人比例最好的。我就问你他是几头身。
0: 我看你像九头鸟。
1: 没文化。
0: 那个刻薄的我又来了啊，看出来了，
1: 刻薄的你来了，正如你刻薄的走是吗？
0: 那个这个节目当中召集的都是一些言语刻薄的人。为什么这些人喜欢围绕在我们周围呢？
1: 今天起晚了没来呢。
0: 那个就这些人为什么喜欢围绕在我们周围呢？
1: 他是刻薄头子，我跟你讲，
0: 因为他们在刻薄那一些人的时候，他没有那么多话术了，得到我们这儿来补充弹药。
1: 他翻来覆去就是那么几句话，你知道吗？
0: 对吧？
1: 然后在我们节目当中可以学一些东西。所以你说说你作为一个节目总监是不是，你在这个节目当中你都传递一些什么样的词汇你都给别人？
0: 没有一个
1: 节目一开场你说我什么来着？
0: 不是台球助教吗？
1: 你看就他说话难不难听嘛。
0: 哎，你看看你把有本事你把这个外面这个毛线外套给脱了，你看你今天穿的像不像个台球助教？
1: 我不知道台球助教怎么穿的。哎，但我这个衣服挺高档的，咋了？
0: 哎呀，你就差
1: 台球助教穿了，
0: 你就差那一小牌写个溜溜梅，欢迎点溜溜梅做您的台球助教啊。
1: 你看你说话就难不难听吧，
0: 真的是
1: 很过分。我不知道台球助教穿什么样子的，如果说他穿的跟我一样的，说明他挺有品味的，你知道吗？
0: 对吧？我就说
1: 你当时点的那个肯定挺贵的。
0: 我就说你是一个很有品味的台球助教嘛。
1: 你拉倒吧，这台球助教有我的品味好吗？
0: 而且你主要是你在广播这边当过主持人，对不对？
1: 我还中级职称呢，我在这边。
0: 对吧？你还在中心院当过心理科的专科门诊的医生，对不对？
1: 对吧？
0: 你这些东西拿到台球助教，那都是你的天然优势，你知道吗？能给别人提供完美的情绪价。
1: 咋了？我到台球那块去，这些都是我的垫脚石呗。
0: 怎么了？这不是叫垫脚石，
1: 就是说铺路砖。就是说我能不能在台球这一块能够走得起来啊？看能不能在众多助教里面，就是说拔得头筹啊？
0: 哎，对不对？
1: 刚刚那些都是我的背书是吗？
0: 你看啊，我给你举个例子啊。这时候来了一个大腹便便的一个中年大叔来打球。
1: 你俩是刻薄教练。我没打过，我也不会。我说实话，
0: 我举个例子，你不用会，你这个那个叫什么口才啊？
1: 啊，
0: 你这个专业的背书啊， 你去了你就是
1: 高，我专业的背后有书，
0: 你就是高级助教，对不对？你看啊，来了一个中年大叔，年龄大约50岁左右，你就对照咱们那个老牛那个状态就去找形象就可以了啊，就那么个形象啊。然后呢他来了之后啊，往那一坐，给我点个助教。
1: 他一把年纪那么抠了，应该不会吧？
0: 哎，那你一把年纪人才有钱，你知道吗？
1: 倒也是。
0: 去了之后就安排你去了呗，刚好你有空嘛，对吧？
1: 但是一把年纪那种人脾气也大，容易跟我打起来。
0: 不怕不怕，你在节目当中状态你不能拿到那里头，你去了之后，你一看这个人，精准分析年龄52。这个，就这样吧啊。
1: 没别的了吗？
0: 别的你在你这儿不需要分析，对吧？
1: 对，我就分析他年龄，然后他大概是个什么样的，就是财力啊，
0: 对吧？
1: 对，
0: 然后你此时此刻你把这个都分析完了之后啊，你去了之后不是上来啪摆球，打谁输了给我10个深蹲起，没有这样的，对吧？
1: 嗯，
0: 你上去之后先啪给人端了一杯温开水，温水啊。
1: 你把你刚刚那个，我做你的支架拿出来，你就拿那个。
0: 等会儿，那个在后面啊。
1: 先端水。
0: 端了一杯水，温的啊，不能是冰的啊。说，天气这么热，但你还是要喝点温的，因为从专业的角度呢，你看你这个年纪喝凉的对身体不好，喝太烫的呢又会烫嘴。如果你觉得这个还烫的话，我给你吹吹。不。情绪价值拉满了吧？
1: 拉了一点点，
0: 对不对？
1: 还不够。
0: 那个叔，您开球，这是球杆。
1: 然后叔开始开球了。
0: 哎，对不对？
1: 哎，对。
0: 来，我给您上手架。
1: 不是，你先别那么主动，你干嘛？
0: 你现在就要提供这个情绪价值。
1: 人家叔先找架子嘛，对不对？
0: 结果这叔呢，哎呀，开完球爬不起来了，腰扭了。
1: 老了嘛，对不对？
0: 对不对？你此时此刻从屁股后面那个兜里面啪，虎皮膏药。来，叔，我帮您贴上。您这个年纪啊，就要稳着点起。
1: 你咋不掏个蚂蟥出来呢？啊？
0: 那你这工作就保不住了。你想，你在这个年纪上，你说你是不是这所有人都能被你轻松拿捏？你有这个专业的背书，对不对？你就能预测到这叔在爬起来之后有可能会扭到腰。
1: 搞不懂哎，昨天的稿子那还随意发挥，哎，这就是昨天的稿子，
0: 对吧？然后那个虎皮膏药啪给人一贴。然后还得要用这个，不能用手指啊，用这个手的这个手肚子这个位置啊。
1: 咋的呢？
0: 我给您揉一揉。
1: 好专业呀、
0: 啊！哎，只有这个。
1: 懂这么多、啊、你。哎，你平时都是吃的什么糠啊？
0: 你管我呢？这个位置给您揉啊，您能够感觉到我手掌的温热，而且又不至于太过烫伤您。
1: 哎，你在那个院里叫什么名字啊？
0: 哪个院啊？
1: 上次我点你，你是不是叫小飞侠？
0: 我叫小爸爸。
1: 他不是学过护理，
0: 对不对？
1: 他干过那个工位，我跟
0: 你
1: 讲。你
0: 看，这是
1: 手速飞起。
0: 这是50来岁大叔啊！你说
1: 40岁老手速。
0: 我跟你说，就五十来岁这大叔，瞬间被你拿捏。今天玩完，下次来还得点你。
1: 什么玩完啊？这是练球练家子
0: 啊！对对，练家子，下次找还得找你练。对吧？你再比如说啊，小贤来了啊，
1: 啊，
0: 给我找个助教。
1: 年轻的来了是吧？
0: 哎，年轻的来了。
1: 年轻人我得拿出年轻人的姿态啊，对吧？
0: 啪，屁股后面掏出一瓶可乐来。
1: 我以为掏一蚂蟥呢，
0: 对吧？然后那个可乐，你看对号入座，上了年纪的得温开水
1: 啊、
0: 哦，年轻的就得冰可乐，
1: 对，
0: 是不是
1: 啊？
0: 嗯、然后那个此时此刻小贤，哎，他身高体长啊，对不对？啪。母球打出去了，打飞了，对不对？没事儿，你别笑，你在这笑什么？对不对？
1: 我觉得你像是经历过什么。
0: 没有任何经历啊。
1: 然后呢？我期待呢。
0: 没事儿，姐姐给您捡回来。你看，在这儿擦干净，再给您放回去，放这儿可以吗？放这儿可以吗？来吧，姐姐给您架着。
1: 你把那个手你对着镜头，大家看不见你怎么架球的。
0: 哎呀，无所谓，知道就行了啊。
1: 知道什么呀？不知道呀。
0: 今天这个打扮，就用金木水火后面那个字来表示。你是看他穿了一个办公室，随便套了个外套，他把这外套一脱，你会觉得哦，夜店。
1: 瞎掉你们的眼。
0: 真的是，哎呀，就住校的那种感觉，即视感马上就来了。
1: 我今天晚上去蹦迪呢，你们在这说我什么呀？这个，我这个衣服到了那个低垫去，我跟你们讲啊，就是不灵不灵。
0: 来，给我介绍一下低垫是什么。
1: 就是那个蹦迪那个低调儿。
0: 你哪怕你说 KTV 那个慢摇，你低调。
1: 哎，你说话真特别土哎。我们这个年纪就是年代零零后都流行叫低调儿，知道吗？
0: 我只打过的士。
1: 吃饭的叫饭店儿，是不是
0: 啊？
1: 嗯，那个打
0: 睡觉的睡店儿，
1: 打弹珠那个叫猪店儿嘛，对不对？我们这个蹦迪的叫猪店儿。
0: 你有点文化，打弹珠那个叫猪店儿。
1: 抓娃娃机那个叫娃娃店嘛，对不对？是不是嘛？没错吧？
0: 这个店子总感觉好像卖的一些违法的用品。
1: 你看你这脑子想什么，你就在想什么，知道吧？乐风学过天台这个打扮，昨天那个稿子的天台学杨洋啊，还搞小方头，不是了，这个发型大家谁都会好吗？尤其是在那种没有这种皮筋的情况下，哒啦啦啦就编出来了
0: 啊，
1: 这很简单，最简单的一个发型。
0: 对对对对对。
1: 还带那么多学校读过书呢，真是看不起人。我随随便便说好几个呢。
0: 对他也就认识那么十来个学校了。
1: 溜溜门儿，今天麻花辫还真好看的，皮肤又白。我咋感觉你特像那种就是台球厅那种调戏人的那种老大爷。
0: 我感觉你在他在骂你土。
1: 说话特土，你看就是，哎，你们广西人都这么说话的吗？
0: 广西人怎么了？
1: 广西人，啊，你今天这身麻花辫真好。哎，广西人不是这样说话的。
0: 嗯，
1: 你今天这个麻花辫子很好看，来，哎，皮肤还白。广西人说话他有一种天生的那种啪啪的那种音，你知道吗？
0: 我心里有点发慌。
1: 我可喜欢你这种长相了，你知道吗？就那种感觉，你知道吗？广西人说话就歇斯底里的。我在很多影视作品里面听到广西人说话都是这样。喂，
0: 哎，你得了吧。
1: 是不是就是吃螺蛳粉那种辣到嗓子可能齁到那种感觉？
0: 我曾经我有一个舍友啊，宿舍的舍友，
1: 嗯，
0: 人家是
1: 广西人吗？
0: 广西人啊。
1: 其实我还就是挺好奇广西人，我特别见一见。
0: 他说话没有你这个样子。
1: 你知道我在快手上，抖吧，对不起啊，就是在某手上面关注过一个那个叫什么来着，一个广西的一个博主，嗯，他是那种变装的
0: 啊，
1: 嗯，他自己可能就是喜欢去变装，然后跟网友面基的那种。
0: 哼，
1: 就见的都是那种男网友，
0: 你特别想见
1: 他，能把别人骗过，特别厉害。我觉得广西这个网友，所以我觉得广西人很神奇。
0: 对，广西都是骗子。
1: 而且他见的，
0: 你是这话吗？
1: 因为他自己是 IP 是广西的嘛，
0: 啊，
1: 所以他见的那个男网友，比如说体育生啊、幺八五呀什么的，他每次都能约到一些特别帅的那种广西男网友。
0: 你小心一点，小贤，你小心一点。
1: 我就特好奇广西这个地方是神奇的地方，你知道吗？因为我觉得我去广东啊，还有去海南那些，我没去过广西嘛。
0: 嗯，
1: 但离广西也很近了吧？
0: 啊，
1: 我觉得那边人长相可能也差不多吧。
0: 差不多，差远了。
1: 这加起来还没新疆大呢，你说是不是嘛？
0: 这倒是，
1: 广东、广西、海南加起来还没一个新疆大呢。
0: 感谢毛良。
1: 那边人能区别到什么程度？大概个子也都是你这么高吧。
0: 慢人呢，在这儿。
1: 反正就是我觉得很奇怪，他怎么能约到每次都约到1.85米的这样子的体育生？
0: 哎，这是一个手段。
1: 而且我看到了，就是他们在一块面基的时候都是穿拖鞋，体育生穿白袜加拖鞋。
0: 那个正常他是在去的是广西体育大学。好了，按稿子来了。
1: 真的吗？
0: 啊，快点！
1: 确定今天按稿子啊？
0: 对对 对, 对。
1: 好吧，各位天才朋友们，我们等一下小贤把稿子调出来啊，他今天要好好跟我们喊一把呢。
0: 哦哟，
1: 励志了，来开始啊，嗯！
0: 来来来，
1: 各位天才朋友们，大家好啊！926出品，
3: 必属精品。
1: 我们是做节目快乐别人赚钱多多的
3: 快乐八节目组，
1: 每天为你带来快
3: 乐。
1: 声音喊小了，
0: okay，啊，无所谓了，能喊出来就是胜利。
1: 小贤现在是不是觉得特别羞耻？他整个那个面部都已经憋到红了，现在
0: 啊，无所谓，刚开始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过程。
1: 多久他还可以适应一下？
0: 看你怎么样带了。
1: 那我觉得，哎，
0: 你想，你当年也有很长时间没有适应
1: 了。我就想问你呢，
0: 啊，
1: 就是我当年跟着你开始当学徒工的时候，
0: 啊，
1: 那会儿你带我，你觉得吃力吗？
0: 太吃力了，太难了。
1: 你这个人说话真是特别刻薄。
0: 你想想，我骂了你多长时间？
1: 对呀，啊，都把我骂哭了呀。
0: 你就知道当师傅得有多累了。
1: 哎，你知道吗？他当时骂我就把我骂哭了。现在哪有哪个师傅敢骂徒弟骂哭啊？小贤，你要是看我们俩把你骂哭，你是不是要到学校去告我们俩？
0: 啊，不至于。你要知道，作为一个成年人，过上的美好的一天，实际上你知道是什么吗？
1: 什么呢？
0: 就是拿工资。
1: 我非得把这个稿子给你拨拉出来，你才念是吗？
0: 问题那俩字我看不到，我不知道怎么念呀。
1: 你自己发挥一下，咋了？
0: 太可笑了！我跟你说，拿到工资绝对是打工人最幸福的时刻。
1: 对，
0: 对不对？还有什么呢？吃到好吃的，
1: 啊，那刚刚你就幸福过了已经。
0: 那个不算，那个不算。
1: 哎，你是不是觉得跟我在一起每一刻都很幸福？
0: 你有毛病吧你？咋的就跟你在一起每一刻都很幸福了又？
1: 就我作为这个徒弟来说，作为徒弟的大师姐呀、啊，或者是那个怎么说来着？怎么第一代吧？
0: 大师弟，
1: 我算第一代。
0: 咋的？你是超级赛亚人吗？哎、你是第一代你？
1: 我不是第一代，你的第一代徒弟应该是燕子，再来是我。
0: 你俩算同一季吧？
1: 不是，他比我大一届嘛。
0: 我没有，我现在不想承认了。
1: 我算第二代，你细数一下你所有徒弟，谁最后留在了你身边？是不是只有我？就我最没出息，我跟你讲。
0: 你是最有出息的，你不要这么看低自己。你看看晶晶都混的是混成什么样了，对不对？啊，你再看看燕子。啊，混成什么样了？
1: 所以你说说你自己，你反省一下你自己吧。
0: 我反省我，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1: 你反省一下你自己。你挑徒弟的时候啊，你能不能就是选一下
0: 啊？
1: 你刚刚不是说了我是最有出息的吗？
0: 我什么时候说你啊？
1: 你看，你这个人出尔反尔太厉害了。你觉得年纪大了就可以无底线了吗？
0: 哎，你在这个就是做快乐吧这个节目的这个方向上，你确实是出类拔萃。你在损人啊、侮辱人啊这方面确实做的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1: 小鹿圆滚滚说：“姐姐好可爱。”
0: 哪个姐姐？
1: 你这样说，人家子佳，你真的很可爱哦。
0: 你说的是天天这个姐姐，还是前线
1: 这
0: 位
1: 姐
0: 姐？
1: 直播间可是有两位姐姐的哟。
0: 投诉干嘛要去学校呢？不是在单位吗？因为他的关系还在学校。
1: 对，而且他是因为老师派过来的，他的这个管理人员呢还是老师。就如果他要告状的话呢，可以跟老师告状，然后老师反映给我们的领导这样子。
0: 哎，
1: 对，
0: 搞不懂说反省一下自己是怎么教徒弟的，是不是没教东西，是不是你的人脉，没有培养你的徒弟。我跟你说，这个东西真的是要好好培养的，
1: 对吧？
0: 嗯，你要费尽心劲儿的去呵护他，看着他一点点的成长。你有的时候你确实是恨铁不成钢，但是问题是你要看到他每一点点的进步，你还要去夸赞他。稍微有那么一点点不乐意，啊，撂挑子不干了。
1: 哎，我撂过挑子吗？
0: 哎呀，
1: 你年轻的时候，你那会儿刚当师傅的时候，我多配合你。
0: 注意听他刚才说那个词儿啊，你小的时候啊。
1: 不是谁都有小的时候，你昨天还比今天小呢，是不是啊？
0: 哎呀，
1: 你年轻的时候你去搞一个什么东西，你采访一个那个啥，对吧，一个单位，当时你要熬夜去，然后第二天还要住在那个单位里面，我是不是陪着你住在那儿了？
0: 没有，不要胡说八道啊。
1: 咋没有？
0: 天天模仿广西人讲话根本不是这样的。小鹿圆滚滚说皮肤白的那个，皮肤白的比皮肤黄的要好看。
1: 哲伟大师兄，我跟你说啊，你不要这样子，就是说你什么我说我不像，你要是觉得我不像，你自己说。你现在把电话给我发私信给我拿过来，然后我现在给你打电话，我听一下你广西人怎么说话的。那个我们的，
0: 你看是不是尖酸刻薄的那个样子暴露出来了？
1: 我们长途的线开了吧，开了。你给我发私信，你把电话告诉我，然后我现在给你打电话。
0: 你看那个他说最诡辩的台球厅助教，你把他名字打上。
1: 哪个人说我诡辩了？没有人。
0: 你把那个最诡辩的台球厅助教的那个引号打上名字，对吧？哪怕是叫他什么
1: ？I don't like this word。
0: 小葡萄。溜溜梅。
1: I don't like this。
0: 对吗？真是。
1: 你看你们说我这个那个的时候，你们想想自己有没有一个劲儿的在伤害到我的情绪。
0: 哎呀，你现在稿子又不念了是吧？
1: 念啊。
0: 那你快点，你在干嘛呢？
1: 我写了，对不对？我跟你们讲，我真的就是这样一个特别容易满足的人。
0: 哼，
1: 我就为了纪念这两天降温，你知道吗？
0: 到哪儿了？
1: 我跟你们讲，我真的为了纪念这两天降温，我给自己买了一条秋裤，反季嘛，便宜嘛，对不对？
0: 对，
1: 我是一个奖励型人格的人，我时时刻刻我都要奖励自己。
0: 对对对。
1: 哇，我们今天做节目做得好好哦，奖励一下自己吧。哇哦，
0: 奖励自己当一个小时的台球助教。
1: 所以说我即便我什么都没有做，我觉得我也要买东西奖励自己，人生就是这样子。
0: 对对对对对。
1: 但是我反而觉得我现在的生活越来越像西游记了，因为我有孙悟空的压力，我旁边有一个唠唠叨叨的师傅嘛。
0: 你有压力吗？
1: 我咋没压力了？
0: 你压力才来自于哪？
1: 就你这样的人。
0: 你得了吧，
1: 你再看这个直播间都是些什么样的听众。
0: 就你这样的人才没有压力，你知道吗？你处在这个单位是食物链的最底层，所有的压力顶到我这一层就下不去了。
1: 顶到哪儿？
0: 顶到我这儿就下不去了。
1: 你这儿才一米六七，你觉得你能顶多高？
0: 哎，不是，是身高的问题，这个压力的问题，是顶到我这儿就下不去了。
1: 我靴子不是穿一点点高跟鞋，这个压力就给到我
0: 了。你得了吧，你什么玩意儿，你还有顶压力呢？你节目上出问题需要你担着吗？你担什么了吗？晒没有，你在这嘚瑟啥呀？
1: 我们节目上出过问题吗？
0: 出没出过问题？你看你也不知道吧？
1: 不是不知道就没有。
0: 先检讨道歉的人是我去的，你知道吗？真的是
1: 一次啊？
0: 你管呢？
1: 没有，
0: 每年都好几次呢。
1: 真假的？所以朋友们，我有压力，对不对？而且还有八戒的身材，
0: 你没有？
1: 他有，老沙的发型，
0: 小贤有，
1: 还有唐僧的唠叨
0: 啊，这个你绝对有。
1: 这个、我没有，
0: 怎么没有啊？
1: 方言有，并且呢，我们俩呢是离西天现在是越来越近了。
0: 你别说我俩，你说老强。
1: 有的时候啊，我的心情就像一只年老的狗，撕咬欲望很低，食欲也很低，年纪大了较少，每天都想叹气。
0: 我觉得你不像一只年老的狗。
1: 你知道吗，狗叹气就是那种，就是这边看一看，那边看一看，然后鼻子吸一吸，就是这样子，你知道吗？
0: 本色演出啊。我觉得你应该，你不要把自己想得这么累，你知道吧？你应该把
1: 我能不累吗？你今天坐我旁边，在这叭叭叭。
0: 你看，我现在真的就是耗子扛风箱，两头受气，你知道吧？上面给我压力，下面还一天到晚诋毁我，你知道吧？你别把自己想象成一只年老的狗，你知道吗？你要把自己想象成是一只河北的驴。
1: 你们善良一点行吗？河北驴咋了吗？
0: 河北的驴就无忧无虑的吃，长大反正也变不着，就被别人吃了。
1: 那让无忧无虑吃呢？人家一辈子在磨盘上转着呢。
0: 他不需要转，他的驴生归宿，那就是变成驴肉火烧。你不信，你问小贤。
1: 这些东西，
2: 对，太瘦了，太瘦了不好吃，
0: 对吧？
1: 人类呀，真的好残忍。
0: 你看，搞不懂说你食欲低、瞌睡少，我不信，啊，这个我也不信。我跟你讲，这现在天天啊，每天就，不能说每天啊。
1: 又开始爆我的料。你不要拿我的一些日常生活在这刷关注点、啊、
0: 因为这周是天天的编辑，
1: 对
0: 啊，对吧、天天每天下午来了可忙了，要写稿子。
1: 哎，你说话跟个神经病似的。非要逼我
0: 啪啦啪啦啪啦，从进了办公室啊，那键盘都按出火星子了啊，对吧？
1: 莲花姐姐，你说的对，我都穿毛衣了。
0: 没说完呢，别在这捣乱。
1: 哎，我在回应听友
0: 写那稿子啊，还得考虑上下文的这个逻辑关联性，对吧？全部
1: 都不让我说了，
0: 全部都弄完了之后啊，一看表，哎，6:28，距离上节目还有半个小时，
1: 赶紧坐起来吧。
0: 哎呀，我要躺一会儿，
1: 我得回血、啊，
0: 对吧？我那主要是给做节目提供一个精神这个补充嘛。
1: 对对，我得回血嘛，
0: 对不对？往那一躺，你就等啊，3分钟。看着表3分钟，
1: 睡眠好吧？
0: 对对对，
1: 羡慕吧？
0: 我不羡慕。
1: 你可没有，
0: 就我羡慕这玩意儿干啥？
1: 你睡不着呀？你不是每天晚上给我讲天天咋办？我睡不着，你陪陪我吧，给我聊天吧。
0: 平安叔叔下班路上每天都听快乐吧，谢谢啊，
1: 谢谢你的喜欢。
0: 这大师兄有多忙，乐师傅学一下，知天天者乐风也。对，我是他肚里的虫。
1: 宝塔堂没把你打死。
0: 那我不能是虫了，我是他胃里的幽门螺旋杆菌。
1: 其实我跟你们说啊，我现在的生活已经非常非常的不错了。
0: 每天都抱怨还不错呢。
1: 你们动不动糟蹋我啊，说我什么光明顶了啊，溜溜没了啊，小葡萄了啊，这个大我
0: 全都是
1: 光明。
0: 这都是你自己说的。
1: 自己说的，溜溜没昨天谁说的？
0: 那我不记得了。
1: 就那个哲伟大师兄吧。我跟你们讲，广西人真的啊，有那么极个别的广西同学啊，太不善良了，真的是。
0: 我觉得人挺好的。
1: 那你嫁给他呀？
0: 我要能嫁我就嫁了。
1: 你不挑了你已经啊。
0: 首先呢，我是一男的。嫁不了。
1: 其次你年纪大了。
0: 其次呢，我要再嫁那个二婚违法。
1: 不是，我就说如果你是一女的
0: 啊，
1: 你就现在你长这样
0: 啊，
1: 你现在是一女的，然后但是你智商特别高，你又是一个克拉玛依广播电台非常优秀的一个女主持。
0: 对对对对，
1: 嫁不嫁？
0: 我去骗广西人去了。
1: 就你这脑子啊。
0: 哎，
1: 还有
0: 你刚刚说我智商特别高，谁说的？
1: 不是，你智商是很高
0: 啊，
1: 你在这骗我可以，你骗广西人不行。我跟你讲，广西人一个比一个精，惊人呢，人家。
0: 那是广西的猴，不是广西的人。
1: 人家说话就是那样啊！我跟你说啊，乐芳，我可喜欢你的节目了，就那种你知道吗？他就那种给你情绪价值拉满。
0: 你看四元临时裤这话说的太对了，天天这衣服的亮点不在于这个外套，在于里边。
1: 对，我这个外套就是我正常的
0: 助教专款
1: 毛衣，这不是那个啥吗？这两天身体不适吗？嗯，
0: 身体不适里面穿个吊带，
1: 直播间冷呀。
0: 哎，
1: 我为了你们，我就
0: 走在大街上穿个吊带啊，一点都不冷，一进办公室哎呀好冷啊，需要一个温暖的怀抱。
1: 我需要一件毛衣，我要什么怀抱？你到底念不念我写的稿子啊？
0: 等会儿我先说完吧。
1: 你天在我旁边让我念稿子，让我念稿子，你自己就不念稿子，
0: 对吧？你说的呀，对吧？需要我一进办公室，我需要一个温暖的怀抱。我和小贤一吐的，换了算了，穿毛衣吧。
1: 你和小贤要是吐呢，就去产科好好检查一下咋回事啊。
0: 吐不一定是那个怀孕，肠胃炎也会吐。
1: 在你这儿的确是不一定啊，在小贤那儿是绝对不会，你知道吗？
0: 台球厅那种邻家姐姐助教，邻家姐姐会骂你吗？
1: 谁说的？谁说的？我看一下。哎，为啥你每次刷新都比我刷新快？
0: 因为我比你长得好看。
1: 如果是一家人，不得天天吵架，所以没办法，一家人知道吗？
0: 对对对对，虽然他很想。
1: 溜溜门说的没错呀，你学的不像台球厅那种邻家姐姐的助教哦。
0: 他说天天的发型可以弄得立体点，不用弄得这么平。
1: 不是，我今天没有搞什么发型不发型，我今天状态不佳，你们没看出来吗？
0: 乐风天天都是这件 T 恤，大哥我昨天刚穿上，今天第二天，明天就换了。
1: 你这么严谨吗？对自己啊？
0: 啊，
1: 哇塞，
0: 人生就得严谨一点，
1: 每天卡着点呢，
0: 对吧？
1: 我今天穿了几个小时了，我明天该换了，到点我就要换衣服了。
0: 那必须的。
1: 所以说，你看我们生活是不是都很不错？
0: 对，
1: 终于拉回到我的稿子上了。我们的生活比我那些单休的同学要爽多了。你有没有单休的同学？
0: 有，
1: 我也有。
0: 我还有不休的同学，
1: 在广西，我那广西同学啊，29岁，一直都不休，一直干活干到老。单身单到老。
0: 但他是叫哲卫大师兄是不是？
1: 你管不要管他叫啥。想象一下，朋友们，如果你是单休，等到你放假那一天，一觉睡到12点，然后在床上磨叽一会儿，再点一个外卖，吃完2点半了，
0: 啊，
1: 再刷会儿视频，5点了，准备吃饭，加上吃完好，加上吃点好的啊，也就7、8点了，是不是？
0: 对。
1: 然后你明天又得上班，你得感觉天都要塌了。所以说，你说在克拉玛依好不好？
0: 克拉玛依也有单休的。
1: 谁？哲卫大师兄是吧？不，哲卫大师兄他没有休，他全年无休。
0: 又损人，你看多厉害。
1: 他先说我的，
0: 真的是，所以9.26快乐吧，
1: 给你
0: 一
1: 个。
0: 我现
1: 在
0: 已经
1: 等小贤一起喊，你找到位置了吗？
2: 我找到了。
1: 好，来开始啊。
0: 啊，
1: 那个我标了那个粗体加黑的那个，就是我们一起喊的，好吗？
0: 来，
1: 所以9.26快乐吧，给你一个。
0: 我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同桌可以了，所以因为的说题就找到了。我感觉我们像游兵一样。
1: 这个节目组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是什么，就是每一个来的实习生呢，他都非常享受这样一个过程。
0: 我觉得我们实习生现在正在用9.26抠31厅。
1: 我们的实习生呢没听到是吧？这样子，我来给大家起个头，然后实习生他自己来喊一次啊。来，
0: 可以可以可以，哥来，哥来。
1: 他现在把手已经摇得跟那个就是
0: 波兰鼓，
1: 就我愿意那种状态，就是。就是他不说话，但是他一遍在摇他。
0: 你先把氧气瓶给人扣上吧。
1: 不用，没关系，来一遍啊！所以9.26快乐吧，给你一个。
0: 女人不行。
1: 我当年当实习生的时候，我怎么上的？来给他讲一下。
0: 那没办法，现在隔代亲啊。
1: 哎，你这太过分了！
0: 怎么了？
1: 你当年都快把我逼哭了，你知道吗？
0: 那也没办法呀。
1: 哎，我跟大家讲一下哦，收音机前以及这个视频头前的朋友，13年前，我当乐风的徒弟。
0: 那会儿我还是个青涩少年。
1: 对，那会儿我大学刚刚毕业，还没算领上毕业证的那会儿，我就来这个单位当主持人了。然后那个时候，
0: 实习生。
1: 对，
0: 你那会儿不叫主持人，
1: 实习主持，我是不是坐在这个位置嘛？对不对？
0: 啊，对对对对，
1: 大家不知道我是实习生，大家就知道我是坐在这个位置，那就是主持人嘛，对不对？
0: 啊、
1: 然后当时话筒还没有开的时候，话筒是关着的啊。
0: 嗯，
1: 他在我旁边骂我，他说：“哎，你看见你昨天那个状态，你觉得你说话让别人觉得可笑吗？啊？”然后我就，
0: 来把氧气瓶给他扣上。
1: 然后马上话筒就该推开了，然后已经进入到倒计时，那会儿我已经快绷不住了。他在推话筒前的3秒钟给我说啊，状态，
0: 我也只能跟你说2遍了，那总共就3秒就。
1: 然后我就， 正流着泪推开话筒。
0: 你哪流泪了你？
1: 我哭没哭啊？
0: 你那泪是顺着耳朵里面流下来，但是顺着嘴角流下来的。
1: 我哭没哭吗？
0: 啊，后面倒是有哭过啊。
1: 是哭了吗？
0: 这哭的原因是因为我把辣条吃了没抢到吗？
1: 这快要逼死我了。什么叫我跟你讲，那个真的是就是快哭了那种，就是那种，就是你在抽搐，就你在憋，你就憋都憋不住那种。然后你推开话筒，就是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那会儿我还不叫天天，我叫
0: 娟子。
1: 对，
0: 捐款的捐，
1: 不是捐款的捐。你有毛病吧你？你是不是没文化？
0: 怎么了？
1: 村里有个姑娘叫娟子的那个娟。
0: 那个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真服了，
1: 娟子啊！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娟子。
0: 就把我捐了的那个娟子，
1: 不是娟子，是娟子。
0: 就那个手绢的那个娟子。
1: 对对对，村里有个姑娘叫娟子。
0: 咱这你要唱，你用这个口音不能唱娟子。
1: 那你唱什么？
0: 那应该叫孤立。
1: 你真太坏了。
0: 那个我看啊，建议天天去表演小品节目。张丸子说嗨嗨宝贝。
1: 演戏导师，这真的不是我演的戏。为什么我能演得这么绘声绘色？因为是我自己亲身经历的事情，好吗？
0: 让那个帅哥把脸露出来。
1: 哎，我现在就是揭开伤疤，这样撕开伤疤给你们在看的呢。你们现在为什么说喜剧的核心内核都是悲剧呢？就是我把我的悲剧拿出来让你们在看，然后你们觉得很好笑，对不对？这都是我曾经走过的路。
0: 对，
1: 所以想想就觉得
0: 哪个主持人没有走过这样的路？
1: 难过。
0: 想当年我的师傅也给我甩过脸子。
1: 你师傅大刚还是你师傅哪个？杨乐凤是吧？
0: 我的师傅叫副主任。
1: 哦，那位
0: 啊。
1: 哦，他，对，他是你的师傅来着。
0: 就是他算我
1: 师傅比较多一点，
0: 最后一门师傅了。
1: 哦哦
0: 啊，对吧？
1: 对，所以我一直觉得他跟你特别亲，有一种莫名其妙的亲切。
0: 不，自从我们这个断绝师徒关系之后，就老死不相往来了。
1: 自从他当了主任之后，他迫切的想跟你划清界限。
0: 对对对，那个我当
1: 你知道他的事情太多了。
0: 我当了栏目总监之后，我也迫切的想跟他划清界限。
1: 但凡啊，这个人性都是一样的，有一点点一官半职，都要跟过去的那些曾经的过往记得世交划清界限的。
0: 对，不太想承认他曾经当过我的师傅。
1: 小贤，等你哪天起来了之后，你是不是想划清界限？不太想承认乐峰曾经当过你的师傅。
0: 我没有，他师傅是拜在你的门下的。
1: 那个叫什么来着？
0: 星星啊，
1: 星星拜你门下吗？
0: 也没有，这不都是拜你门下的吗？
1: 那我门下是我门上是你啊。
0: 对啊，你想，如果他拜到我门下，那你完蛋了。他以后得叫你师姐。
1: 哦，对，对，所以他俩先拜我，然后在你之下
0: 啊。他现在他俩得见了我叫爷爷。
1: 娟子啊，开门。你们广西人哎。广西人是个坏哦，我真的是见识到了。
0: 好吧，这样我们先跟大家进一段广告啊，广告之后我们回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进行游戏互动了。
1: 你们不要。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依旧是926快乐吧，我们的节目呢依旧在继续啊，欢迎各位继续来跟我们聊聊今天的这个话题吧啊。
1: 对，
0: 今天啥话题来着？
1: 今天我们的话题是
0: 啊，算了，别说了，留到下周用。这个
1: 稿子准备用一周呢是吧？
0: 无所谓了，
1: 今天星期四了、
0: 接下来是游戏环节。
1: 对，我们今天有游戏环节的
0: 啊、今天我们游戏环节的主要内容呢是聊一聊天天的苦难史。
1: 今天我们的游戏环节啊，
0: 今天人生的苦难确实比较多、有苦有难有屎。
1: 所以呢，我在这个游戏环节我设置了一个陷阱，不能我一个人苦吧，对不对？我设置了一个文字陷阱，就是大家一起要掉到这个陷阱里面来猜这个词。
0: 平时都是他给别人挖坑，今天总算是盖了层土啊。
1: 所以朋友们，非常的厉害哦。
0: 聊前男友吗？前男友有什么好聊的？他前男友你们都知道了，对不对？一个姓祝的，一个四川的，一个乌鲁木齐的。
1: 哎，咋四川也有？
0: 啊，没有吗？啊，还有一个东北的。
1: 四川那个是你的，你说到我头上干什么？
0: 我没有四川的。
1: 重庆不是四川吗？
0: 重庆是直辖市。
1: 行，还有哪儿的？你说我听见。
0: 还有一个江苏的。
1: 江苏的哪有啊？我哪有江苏的？
0: 网恋的那个江苏的吗？
1: 网恋的那个
0: 啊，
1: 那是长春的。
0: 啊，东北吗？
1: 你差不多得了，哪有那么多？你莫名其妙，你这人。
0: 对吧？你看他也是其中的一个前男友。
1: 哪个？次元临时库是吧？
0: 啊，
1: 那是其中一个前男友，对
0: 对
1: 对。
0: 还有昨天来的那个叫什么？
1: 啊，
0: 还有那个。
1: 昨天来的那个
0: 啊，
1: 起晚了。
0: 不是，另外一个。
1: 谁啊？
0: 你自己慢慢想。
1: 看看什么陷阱？
0: 明天聊聊天天的苦难史，让天天吐槽吐槽。
1: 我吐槽啥呀？
0: 吐槽你这个当师傅的当年是怎么刻薄他的？我跟你说，我可真没有刻薄他。
1: 平安叔说，我不是啊，我不是。
0: 我在当师傅这一方面值得所有想要需要带徒弟的人去学习的，知道吗？
1: 是的，
0: 我对徒弟都非常非常的好，
1: 对，
0: 但是在业务上的严格，那叫严格，那不叫刻薄，对不对？你说严师出高徒，你说我没有我当年的刻薄，他现在嘴能这么毒吗？对不对？好吧，开始游戏
1: 啊、终于可以说游戏了、对，我呢，这个游戏里面，你看我是不是尊重你？你说话我一句话都不敢插，
0: 你
1: 说是不是？
0: 你折了半天，你前半个小时没少插话。
1: 好，我已经写好了四个词，用于
0: 八个词
1: 啊，对，但是四组词语嘛，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对对。
1: 我已经写好了四组词语，用于我们这一轮的文字陷阱的游戏当中。
0: 是的，
1: 大家呢需要在每一轮呢。
0: 吊门放好。
1: 大家需要在每一轮呢来猜词儿、一轮猜两个词，这两个词
0: 我来猜。
1: 大家需要给乐风去提示，但是我跟你们讲，提示不能出现我给你们给到的这些关键字啊。
0: 嗯，
1: 就是出现关键字的话呢，我是不会念的。
0: 对，
1: 乐风也不能看手机。
0: 我不能看手机了。然后你们呢会给我一些提示，但只能提示相同点和不同点。就比如说这两样东西都是什么样的，或都不是什么样的。
1: 比如说啊，我出了两个词儿，这个词儿呢，一个是小兔子
0: 啊，
1: 还有一个是这个叫啥西高地，一个是兔子，一个是狗吧，对不对？你可以说这两个都是动物
0: 啊，
1: 这两个都
0: 长毛，
1: 这两个都是白的
0: 啊，
1: 但是不同点呢是这两个一个吃
0: 品种不同，
1: 还有就是一个吃素，一个吃荤。
0: 啊，不能这么说
1: 啊，不能这样说嘛。
0: 食物种类不同
1: 啊、哦，对对对，可以这样
0: 说不同、啊。
1: 对对对，其实就是表述方式不同啊。对，
0: 那你有些人他说着说着就会说偏，你知道吧？
1: 好了，来吧，
0: 这个方式。

0: 是可以的，
1: 来吧，
0: 但问题是有些人也一旦把这个口子打开，他就会用另外一种方式，比如说一个是兔子，一个是狗，
1: 不能提示这样的东西，但没关系，乐风不看手机，我这边呢，我选择
0: 筛选一下，
1: 我选择性的来念，好吗？
0: 好好，来来
1: 来，抽一个词儿来，宝贝。好，家人们，他已经抽好词了啊！现在我们321上链接了啊，把你眼睛闭起来，小眼睛，说呀，
0: 说啥？
1: 说，闭起来，你说。
0: 我有毛病吧？
1: 好吧，
0: 我幼儿园的吧？
1: 没意思，你看特别意思，这个男人特别没意思啊！小眼睛闭起来了啊！现在闭好了吗？
0: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1: 这是几？好，看不到啊。好，现在呢，他挑的这个词给大家展示一下。
0: 来，
1: 大家看一下啊，能不能看清楚？
0: 我跟你说，就以我这个超高智商，保证两轮就答对了。
1: 看不清的话，你们可以双手把它屏幕捏大一点，两个手调整一下屏幕。
0: 对，你捏着天天的那个小手把屏幕拉大一点。
1: 看不清的话，双手把屏幕捏大一点，调整一下屏幕。看好了啊，我合上了啊，来3、2、1，乐风睁开眼睛吧。
0: 好，来吧。
1: 好，大家来给乐风提示一下这个词。
0: 嗯。
1: 启航说都需要用手进行操作。
0: 都需要用手进行操作。
1: 小萌萌，哎，你的兵来了啊！小萌萌说，都是长方形的，用途不一样。
0: 电脑、平板、
1: 哇
0: ，iPad，
1: 哇塞，五个字。
0: 一共五个字。
1: 五个字。都是生活用具。
0: 生活用具。搓衣板。
1: 都是生活用。然后猜对了一个，太厉害了，太厉害了，猜对了一个。都是扁扁的，
0: 天天的脸。
1: 你打一拳，你看肿不肿？
0: 那我不打它，不是扁扁的吗？
1: 来啊，它的相同点就是都是你老婆叫你跪的。
0: 榴莲。
1: 扁扁的，咋的？你们家榴莲，你见过榴莲都是你跪扁过的呀？
0: 我已经知道答案了。
1: 啥？
0: 刚才已经猜对了一个嘛？
1: 对。
0: 搓衣板，
1: 对，一个是搓衣板嘛，
0: 啊，
1: 嗯，
0: 还有一个东西跟你品质很像，键盘，
1: 正确，恭喜恭喜，来你说一下，你说一下，就是你现在忙说一个，刚刚哪一个提示比较，
0: 就是那个方方的扁扁的，
1: 我看一下啊，
0: 嗯，
1: 方方的扁，启航说都是扁扁的，小萌萌鸭说都是长方形。
0: 都是扁扁的，这个提示很重要。
1: 好，谢谢启航。那你的提示呢？对乐风来说有效有效。
0: 对对对对对啊！
1: 一树一叶说一个结婚男的，一个网络少年，这样提示就不行哦，我就没有会选择用哦。
0: 对，有一些的那个，有一些天天没有念，是因为就这个不符合我们这个游戏的规则、啊。
1: 对的。
0: 嗯。
1: 好，那么我给您送出的奖品呢，是我们最近新加入的来自乌尔河的礼物，文旅度假区达尼尔酒店，他们提供的是一个免费的住房一晚。
0: 嗯，对啊，
1: 嗯、
0: 乌尔河最近的很值得大家一去，因为我上周才去过啊。
1: 嗯。
0: 我去了之后就玩了两个地方，一个是白洋河大峡谷，
1: 嗯、
0: 还有一个呢是这个那个旅文那个叫什么饮食基地。
1: 乐风没少跪榴莲。
0: 值得大家一去啊。
1: 好、
0: 嗯、
1: 看来我们俩作为这个乌尔河文旅推荐官这一块来说呢、
0: 嗯、
1: 对乌尔河的文旅呢起了很大的决定性的推动作用、啊、
0: 对没错、
1: 嗯、
0: 啊，因为天天在那边做了不少的这个特别是在、文创产品这一块做了很大的努力，
1: 对对对，正能量的这个文旅的推广啊，
0: 对，
1: 所以说
0: 导致乌尔河文旅呢，
1: 什么叫导致，你这个词儿致使
0: 乌尔河文旅呢、
1: 哎、这个致使好像不太对
0: 一直都不太愿意跟我们合作。
1: 太热了，中暑。这两天天气挺好的呀。
0: 你到那边白河大峡谷有水啊？
1: 你别把人广西人吓得不敢来了，对不对？
0: 好，下一个词，快点，快点，快点，
1: 来吧，来吧，来吧，
0: 啊！
1: 来抽取一张，小宝。好，我们的小宝现在抽取了一张。
0: 哎呀，你说话就注意一点。
1: 咱们展示一下吧。咋一闭眼睛？
0: 我早都闭上了。
1: 来，大家看一下啊！如果你看不清的话呢，可以把这个键盘来捏大一点。
0: 我现在知道为什么我在这个节目当中脾气为什么这么暴躁。
1: 屏幕两个指头给它搓大一点，3、2、1，好，大家可以开始提示了。乐风不能睁眼啊，先给睁眼吧，好吧？
0: 可以了，可以了，
1: 可以了啊、哦！
0: 我睁眼我也看不见。
1: 来吧，
0: 来提示吧。
1: 嗯，
0: 靠你们了啊，各位。
1: 对，都很简单啊，词都是有关联的，颜色相同，使用场景相似。
0: 颜色相同，灭火器，消防栓。
1: 嗯。小萌萌鸭说。都有颜色，
0: 都有颜色，这玩意儿。

0: 世界上哪有没颜色的东西吗？
1: 启航说都是俩字儿，
2: 土豆
1: 那一个呢？哦，

0: 使用的场景不一样。
1: 使用的场景不一样。
0: 嗯，
1: 那说明这个东西是个用的东西。
0: 对，启航说我丢不是食物，
1: 不是食物。
0: 嗯，
1: 它是可以用的。
0: 他说这俩都是实用的物件儿。颜色相同，都是有颜色的。
1: 所有东西都得有颜色呀。
0: 这俩东西都很实用。啊，对，一树一叶说都是红颜色的。
1: 都是红颜色的。啊。
0: 这个小萌萌鸭说老板成交都得用
1: 印章，
0: 接近了，
1: 印泥，
0: 对了一个，再来一个啊。
1: 这个另外一个也是红色的，用的场景不一样。
0: 对，
1: 红头文件。
0: 小萌萌可以啊，小萌萌不行，刚说了
1: 俩字儿。
0: 哎，他们共同点，这个提示结果呼之欲出了，不一定哦。
1: 一个是印泥，另外一个肯定不在办公场所用。
0: 我给你讲，这个小萌萌提示他也厉害的啊，他说老板成交都会用。你刚刚说了一个老板成交要用印泥嘛，对不对？
1: 啊，
0: 还有一个东西，
1: 签字笔。
0: 签字笔是三个字儿，
1: 这玩意儿也是要成交用的。
0: 嗯，
1: 红酒。对不对？
0: 不对，
1: 你成交了之后，来，我们干一杯啊！庆祝祝贺我们。
0: 没到那个位置，没到那个位置呢。
1: 还没到那个位置。
0: 还没到那个位置呢。
1: 不能说，
0: 不能说，你在这嘿嘿啥呀你？
1: 你写的是不是那个不能说的那个东西？
0: 不是啊，我是美好生活的向往。
1: 红色的。也是在成交时候会用的。
0: 你想说啥？你想说那三个字不能说那个是吗？
1: 对啊，
0: 两个字的。再给你提示一下啊，小萌萌呀、启航呀、哲卫呀，他们的提示统一我可以归纳成他们的材质不同。
1: 材质不同，一个是泥，
0: 嗯，
1: 一个是水，
0: 一个是泥。另外一个是另外一种材质
1: 哦，
0: 但是我跟你讲提示要注意哦，颜色接近哦，
1: 颜色接近，
0: 刚刚有提示是颜色接近的。
1: 对对对，
0: 嗯，
1: 颜色接近，使用场景不同，
0: 嗯，
1: 但是都在成交的过程中会用到。
0: 嗯，
1: 一个是印泥，还有一个是红色的什么东西呢？
0: 对，它不是在成交的时候会用到，
1: 旗袍。
0: 它对它，对，它有这种加持作用。对对对，旗袍有加持作用，这个玩意儿它也有加持作用。
1: 法杖，
0: 接近了。
1: 法物法器，
0: 接近了接近了。你再说具象化一点呢？
1: 法律。
0: 没那么具象，你给说现实了，你再回去回抽一点再。
1: 法师，
0: 越说越离谱。哎，你们广西人应该挺知道这玩意儿的啊，对不对？
1: 荔枝，
0: 今天别又搞成广西专场了，你看，笑喷了。
1: 有法这个字吗？
0: 没法，但是它很法，很法，你戴上就法的不行了都。
1: 宝石光，不是要戴上吗？
0: 你戴哪个戴都可以啊，你也可以戴身上，你也可以带走，你也可以戴，咋戴都行，携带也行，怎么带都行。我给你提示了，急死我了。不是，他已经很尽力了。
1: 哎，
0: 这东西
1: 那个就那个香囊，
0: 接近了。
1: 香包，
0: 接近了。
1: 香豆，
0: 不是香这个字接近，嗯，你得往那个颜色上去想。颜色，
1: 红包。
0: 哎，老板成交呢，你竟然不要说一些东西，你教坏小朋友。
1: 我没教坏小朋友啊，你过年了给小朋友。
0: 但是你说这个很真实。
1: 对不对？
0: 你说到我心班上了。
1: 你看，有，
0: 哎，早知道我就写这个。
1: 什么鬼？
0: 哎，别开玩笑，开玩笑啊，正能量正能量，扣一波正能量护体啊，朋友们。来吧，再来。
1: 红服，红内裤。

0: 红袜子，
1: 俩字儿，
0: 赤袜。
1: 哎呀，我的天哪！赤袜，
0: 赤裤。
1: 嗯，
0: 可以这么理解吗？
1: 不行，这是啥？
0: 就红袜子、红裤子吗？你不是那俩字？
1: 赤袜，赤裤。哎，那以后是不是我得叫那个赤头文件，赤头苍蝇？
0: 可以。
1: 哎，
0: 第一个字是红不？
1: 不是红，但是它接近红。
0: 鹤，
2: 它就是
0: 鹤倒是一条哎。
1: 不是红，但是它接近红，它还有别的叫法吗？对不对？
0: 折。
1: 哎，不对。还有别的哄，还有别的哄。
0: 姨妈哄。
1: 你懂太多了吧？你懂点正经东西行吗？
0: 这怎么不是正经东西呢？
1: 不是，你懂一些咱们大家普罗大众都知道的一些有一点文化的东西。
0: 我那个也很有文化，女生去买口红，姨妈哄。
1: 我真的懂太多了，真懂太多了。
0: 那怎么不对吗？
1: 对呀、啊，但不是这个哄。
0: 不是这个，
1: 还有烂番茄呢，你咋不说？
0: 啊，烂番茄，干嘛？
1: 还有呢？还有什么红？
0: 还有什么红？
1: 状态？
0: 暗红，暗红，那像
1: 你还有别的红不？你只要知道这个红，这个东西它就出来了。
0: 它是一个法器。
1: 哦，有点法。但是它不是那么法，因为有你说的那些法器，什么法杖呀那些的，那得道士才用。
0: 啊、
1: 哦，这个东西呢，你也能用，我也能用，
0: 辟邪的。
1: 都啊，然后还得俩字儿，还得是那个颜色。
0: 我一脑袋浆糊。
1: 哎，就在嘴边了。
0: 你在嘴边，我跟你说，我现在是脑子里面完全想象不到这是个啥。
1: 朋友们，你们说，哎，是不是你们就哎，就新进来的朋友都知道他我在说什么吧，对不对？
0: 豆沙，
1: 第二个字答对了，你绝对绝对你清华大学毕业的，你第二个字你都答对了。
0: 你别捧我脸。什么沙？
1: 哎，
0: 红沙，赤沙。
1: 你知道是啥了吧？你看，上过大学的都知道。
0: 那怪不得我不知道，大专的是吧？
1: 你看我没说吧？你清华大学毕业，你
0: 漏沙，
1: 他是真不知道。我们换个别的吧，我们换个别的词儿吧。哎，对，小萌萌说，小萌萌说，你就说个动物吧。
0: 朱砂。
1: 对了，对。
0: 什么鬼？小萌萌，这个奖品给你了。
1: 你就说个动物吧。
0: 这奖品不给你，我跟你说，天理难容。
1: 不容易，不容易。来来来，把奖品送给你。
0: 嗯，对对对。
1: 你看昨天种的是啥？昨天吃鱼去了吧？
0: 嗯、
1: 昨天吃鱼去，今天洗车去啊。
0: 好的好的好的。
1: 这两天天气不是老下小雨点子吗？给你把车冲一冲啊。嗯、对，也别经常洗，洗车洗多了洗秃噜皮了啊。
0: 洗不洗都不会秃噜皮。没见哪个人洗车把车洗秃噜皮。
1: 你等会儿我翻一下，别着急。你跟他聊一会儿，我在这翻奖品的呢。
0: 你翻你的嘛，干嘛？对，这会儿买鱼去了。买什么鱼啊？
1: 哎，我想问一下，为什么一提示说个动物吧，第一个想到的是猪呢？
0: 我看到你的脸了。
1: 我就为了让你把这个词说出来，我多不容易啊！
0: 真的，
1: 我对不对？我在旁边我就给你使劲的提示，我就为了你啊！你说我容易吗？我？
0: 那你一直在这儿。给我提示那个颜色不对啊，红色相近的颜色。
1: 哎，我问一下，你真的你是真不知道这个词吗？
0: 在猜之前，我知道这个东西，但我是真不知道你写的是这个词
1: 啊。
0: 啊。 哎呀，还有词吗？
1: 有啊，
0: 有，想玩还可以再玩。
1: 玩了不玩了，累死了我今天。
0: 这样，我们广播节目先结束好了。
1: 广播节目结束，这个直播节目也结束了，不玩了，累死了。我真的今天要被他气死了，真的是。
0: 准备好了，为什么不玩呢？
1: 我留着下周用。
0: 不行，
1: 小萌萌点关注啊，下周还玩这个词，明天还有词，明天我们猜别的词，词儿多着呢，我跟你讲。
0: 好吧，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了。
1: 拜拜。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伊犁河谷东部山区、塔城地区南部山区、巴州北部山区局地有暴雨。
2: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21度。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深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工作。
1: 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在我区引发热烈反响，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要立足岗位对标落实，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2: 新疆积极培育多元特色水产业态，渔业产业稳步提质增效，上半年全区渔业总产值预计达29亿元。
1: 乌鲁木齐市持续推进城市更新，老旧小区改造从改基础向提品质加速升级。
2: 博斯腾湖六月黄螃蟹抢先上市，蟹肥膏满远销多地。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疆台消息，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今天上午召开会议，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精神，深刻把握人工智能重大历史机遇，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要认真落实自治区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工作方案，强化算力基础支撑，科学布局算力基础设施，推动绿色电力与算力协同发展，围绕特色优势产业转型升级、保障和改善民生等领域，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落实内涵式发展要求，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贯穿城市工作全过程，着力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立足我区城市发展阶段性特征和实际需求，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高标准推进区域中心城市、重点城市建设，提高社区治理水平，不断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会议听取自治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进展和整改整治工作汇报，强调要坚持以严的态度、实的作风抓好各项工作，在深化思想认识上下更大功夫，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推动入脑入心渐行见效，在深化问题查改上下更大功夫，持续推进集中整治，确保取得实效，在深化建章立制上下更大功夫，建立完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强化制度刚性约束和有效执行，在深化责任落实上下更大功夫，持续加强指导督导，确保学习教育取得更大成效。会议研究自治区审计工作，强调要坚持把审计工作放在新疆改革发展稳定全局中谋划推进，围绕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紧盯五大战略定位专项规划和两重两新政策落实、财政资金管理使用、保障和改善民生等工作，聚焦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领域，提升审计监督精准性和穿透力，深化审计监督与其他监督贯通协同，统筹抓好监视问题和审计整改，不断增强审计监督质效，护航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研究自治区就业工作，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扛牢政治责任，把促进就业作为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 强化就业优先导向，发展产业，落地项目，引进企业，要突出就业带动，持续壮大劳动密集型产业，强化高校毕业生就业支持，有效扩大岗位供给，健全就业服务体系，千方百计扩大就业容量，推动发展更好惠及民生，凝聚人心，增进团结，促进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新疆台消息，7月21号下午，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在乌鲁木齐会见国际马匹体育联盟主席、国际马术联合会主席英格玛·德沃斯及香港赛马会行政总裁英加柏一行。埃尔肯·土尼亚兹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中共中央关心关怀下，新疆步入了发展最好、变化最大、各族群众得实惠最多的历史时期。当前，新疆正锚定中共中央赋予的五大战略定位，发挥政策、区位、资源等比较优势，先后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推动马产业加快发展。国际马联和香港赛马会在马产业发展、赛事组织、兽医科研、人才培育等方面拥有丰富的国际化、商业化运营经验。希望依托国际马联的全球赛事网络，结合香港赛马会成熟赛事运营体系，推动伊犁马走向国际赛场，加强科研合作。

0: 作与产业人才培养，以马为媒，宣介新疆繁荣稳定、自信开放的真实情况，讲好中国新疆故事。英格玛·德沃斯和英加白表示，中国马术运动正在蓬勃发展，对于经济发展具有较大贡献。中国新疆马资源丰富，马运动历史悠久，具有发展马产业的独特优势。特别是伊犁马品种优良，潜力巨大，希望加强与新疆沟通交流，发挥各方优势，不断延伸马产业链条，助力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克伊瑟尔克尤木自治区有关地州市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新疆台消息，7月22号，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召开主任专题会议，聚焦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认真贯彻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深入研讨如何发挥人大职能作用，推动五大战略定位落实落地的思路举措，为更好服务国家战略全局、新疆工作大局贡献人大力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吴布利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五大战略定位是党中央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着眼新疆在国家全局中的特殊重要地位做出的战略考量，是推动新疆立足国家所需、自身所能、群众所盼，发挥独特优势，服务国家战略全局的重大举措，为新疆赋予了大有可为的重大历史机遇。会议强调，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战略高度，深化对五大战略定位的认识，充分发挥人大职能作用，看清发展大势，找准发展定位，把牢发展方向，推动政策红利与发展动能有效释放，以人大履职实效推动五大战略定位落实，确保新疆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会议强调，要增强系统观念，树立全局眼光和战略思维，在国家所需、新疆所能、群众所盼上着力，做到国家战略指向哪里，人大工作就跟进到哪里，力量就汇聚到哪里，作用就发挥到哪里。要充分发挥人大立法、监督等职能作用，推动新疆在服务国家大局中更好实现自身发展，在发展中更好维护国家利益。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站稳人民立场，把为民造福作为最重要政绩，使五大战略定位落地见效的过程成为增进民生福祉、广泛凝聚民心民力的过程。会议要求，要进一步坚定服务国家大局的信心决心，做到信心上鼓足、标准上从严、行动上争先，确保人大各项履职举措精准对接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
0: 新疆台消息，7月21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讲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忠实履行新时代兵团职责使命，奋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兵团专题党课。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以正确政绩观推动十五五时期各项工作，忠实履行新时代兵团职责使命，奋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兵团。何忠友指出，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深刻把握精神实质、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何忠友强调，要牢牢把握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更好履职尽责、担当作为，恪守党性原则，摆正公私关系，做到依法用权、秉公用权、廉洁用权，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不断增强职工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夯实党长期执政基础，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做到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确保每一项决策都符合客观规律和职工群众利益。 坚持当实干家行动派，紧盯“十五五”时期各项目标任务，在其。

0: 为谋其政，尽其责，推动兵团各项事业取得新发展、新成效。何忠友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把握党中央对兵团的定位要求，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实际实效，坚决扛起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建设各项工作，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供坚强保障。
1: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为做好新时代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在我区社会各界，特别是教育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指示精神，立足岗位对标落实，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十四五期间，新疆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达 94.24%， 高于全国近七个百分点。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超 99%， 高于全国同期平均水平三个百分点。自治区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处长张欣表示，十五五时期将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以改革创新为动力，持续夯实基础教育发展根基，切实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3: 健全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基础教育资源配置调配机制，加强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的步伐，努力缩小城乡之间、校级之间的差距，大力改善南疆及农牧区学校的办学条件和师资水平，不断扩大基础教育优质资源的供给，促进县域普通高中的质量提升，努力让更多的孩子在家门口上好学校。
2: 拜城县教育局党组副书记、局长提利瓦利提阿布利兹
4: 统筹推进师资队伍培育、育人模式创新、教育质量提升各项行动，推进基础教育可有体制，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更好回应各族群众对优质教育的新期盼。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奎屯市教育局党委委员、副局长程思思表示，
5: 坚持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聚焦教育公平、深化阳光招生等民生举措，常态化规范办学行为，抓实师资队伍建设与师德师风管理，完善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持续优化教育生态，不断提升群众对教育满意度。
2: 乌鲁木齐市第十三小学副校长杨雅琪，
6: 持续推进青少年筑基工程，引导各族少年儿童牢牢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努力成长为听党话、跟党走、热爱祖国、团结互助、向上奋进的新时代好少年。
2: 沙湾市教育和体育局基础教育岗干部江源，
7: 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深耕体育强基，推进减负提质和惜贫日，以美润心、以劳育人，筑牢健康防线，让学生向阳生长，全面成才。
2: 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我区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要凝心聚力，奋发有为，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伯乐市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张小白，
8: 全市教育系统将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以钉钉子的精神推动各项决策部署落地见效。
2: 新疆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教授思文，
9: 立足音乐课堂，推动师德与美育深度融合，重点打造特色音乐课程体系，持续培育兼具高尚师德、人文底蕴与扎实美育教学能力的小学教师。
2: 木里县教育局干部何立奇鼓励图尔孙，
10: 持续关注留守儿童、随迁子女，常态化开展控辍保学入户走访， 分类落实残疾儿童随班就读和送教上门工作，用心守护每一名适龄儿童少年平等接受教育的机会。
0: 新疆依托独特水土资源，融合数字化养殖技术，积极培育多元特色水产业态，渔业产业稳步提质增效。今年上半年，全江

0: 的吐鲁番能够用坎儿紧的水养出品质这么好的冷水鱼，体验感非常新奇。
1: 今年上半年，全江三文鱼产量共计0.62万吨。三文鱼是新疆特色冷水鱼产业代表，在伊犁、吐鲁番、阿克苏、克州等九地均有养殖。新疆火州坎儿紧渔业养殖基地依靠洁净冷泉水养殖三文鱼，现有四处标准化渔场，打产后年产量能达到1500吨。配套10万级洁净加工车间，单日可处理冰鲜三文鱼10吨，产品48小时内可直达国内一线商超和生鲜市场。今年1至6月，全江捕捞水产品产量为0.55万吨，养殖水产品产量为7.59万吨。各地立足水土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水产，打造差异化养殖产业格局，构建起了大宗淡水鱼为主导、民优特水产品为亮点的多元品种协同产业体系。在新疆昆仑渔业科技有限公司，数字化管控系统大幅缩短加州鲈、梭鲈、河鲈等淡水鱼生长周期，节水量达85%以上。目前企业已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70%。公司生产基地厂长侯少军：
2: 新增了60个标准养殖池和15套循环水养殖系统，养殖水体总量已经达到了5500立方米。今年我们计划上市，目标产量是350吨。
1: 从产业产值来看，上半年全江渔业一产预计18.28亿元，水产品加工等二产预计8.56亿元，相关服务、流通、休闲渔旅等三产预计2.34亿元，一二三产协同发展，构建完整渔业产业链。
3: 今年前6个月，哈密市规模以上工业累计发电量449.96亿千瓦时，同比增长38.4%，其中新能源发电量211.6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38.7%。请听哈密台记者田玉、杨红建的报道。
1: 在哈密石城紫光伏产业园内，由哈密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投资建产的石城紫南10万千瓦、40万千瓦时全钒液流独立储能电站稳定运行。电站在电力富余时高效储存绿电，在电网负荷高峰期精准释放稳定电流，有效发挥了削峰填谷、调频调压的作用。哈密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储能电站运维主职王辉林告诉记者，
4: 截止目前，项目已累计安全运行超过355天。2026年上半年累计充放电量达到3769万千瓦时，放电量约2545.12万千瓦时。
1: 作为国家江电外送首个特高压支流输电工程哈镇支流的送端站，天山换流站入夏以来全面启动高温特巡保电预案，对换流变高压电抗器等核心设备开展全方位巡检与红外测温，确保电力稳定供应。国网新疆超高压分公司天山换流站运行二职执掌刘群：
5: 目前天山换流站正以680千瓦大负荷稳定运行，最高外送电量达到1.4亿千瓦时。
6: 乌鲁木齐市持续推进城市更新，今年计划对310个老旧小区实施改造。眼下各项改造任务有序推进，一批老旧小区正从改基础向提品质加速升级。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7: 这两天，在新疆师范大学家属院，施工人员正进行绿化带种植土换田、空中飞线入地等施工作业。这个小区建成于1989年，有1274户住户。新疆师范大学家属院城市更新项目现场负责人许超鹏告诉记者，前期意见征求中，小区居民尤其关注绿化环境提升，这一诉求也被纳入今年的改造重点。
8: 本次提升项目主要完成绿化施工3万余平方，后硬化铺装5400余平方，道路提升改造18000余平方。目前绿化种植已经基本完成60%，还有道路更新、游乐设施以及座椅安装，剩余工程8月初将全面完成。
7: 今年沙依巴克区共实施126个老旧小区改造项目。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建设综合管理服务中心干部何自伟：
9: 今年相比于以往改造，在建设内容上有了丰富提升，那我会根据小区的实际情况去做一些人性化改造。比如说在绿化上，我们增加了灌木还有全部的种植，增加一些适老化设施，室外的消防站，还有表区外衔接道路。
7: 今年乌鲁木齐市统筹推进全市300

0: 110个老旧小区提质改造，各区县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结合小区建成年限、基础设施现状和居民实际需求，精准制定改造方案，推动改造从基础类向提升类进阶。同时，先后出台关于高质量推进乌鲁木齐城市更新的若干政策措施、乌鲁木齐市城市更新政策工具箱等针对性政策，为改造工作提供系统性、规范化保障。乌鲁木齐市城市综合交通项目研究中心、轨道交通项目建设中心城市更新专班高级工程师孙丽：
1: 今年老旧小区更新协同更足，系统整合改造区域水、电、气、暖、通信等管线建设需求，统一规划施工方案，实现一次开挖、同步改造，有效提升改造效率，同时改造维度更深。在完善基础设施的同时，进一步补齐电梯、停车、公共服务、便民商业等配套短板，推动老旧小区从改基础向提品质转变。
2: 晴满天山，原浆印记。福建省厦门市坚持产业原浆，为对口支援的吉木萨尔县引入羊肚菌种植项目，多年来持续推动这一产业向规模化、智能化、产业化转型，造福当地群众。请听吉木萨尔台记者叶玉的报道。
3: 走进吉木萨尔县大有镇羊肚菌种植基地，一座座现代化农业大棚错落有致，种植后正在棚内播撒菌种。羊肚菌对生长环境要求苛刻，大有镇逆温带气候、水质与土壤条件适宜。2021年，福建原浆厦门分指挥部引入企业种植食用菌，累计投入2230万元原浆资金，完善产业配套。目前，大棚从30座增加到500多座，带动周边200多名村民稳定就业，人均年增收 1.2 万元。吉木萨尔县大有镇卫户村村民罗新香：
4: 这边常年需要工人，我每年可以多增收2万多块钱，这都是原浆政策带给我们实实在在的福利。
3: 种植基地还引入 5G 智慧大棚系统，搭建数字化种植体系，实现培育、温控、湿控、采收智能化管理，推动传统农业转型升级，并针对天山北坡逆温带土壤和气候条件，自主研发适应性更强的高产菌株。如今，一条集菌种培育、智慧种植、烘干加工、冷链销售于一体的全产业链初步形成，产出的羊肚菌销往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地。厦门原浆干部、吉木萨尔县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陈真芬：
5: 今年我们将升级打造食用菌产业园，同时通过电商带货、搭建展销平台等方式拓宽销路，辐射带动周边特色农业体质增效。
6: 连日来，托克逊县最高气温升至40度以上，持续高温让沙疗康养项目愈发火热。请听托克逊台记者迈尔兹亚古利阿布莱提、亚森江麦麦提于苏府的报道。
7: 盛夏时节，托克逊县各大沙疗基地客流涌动，热度攀升。在郭勒布依乡奥伊曼布拉克村一家沙疗基地，标准化埋沙区域、舒适休憩空间，加上维吾尔裔医院专业团队驻点坐诊，让各地游客体验沙疗康养魅力。河北游客史金河：
8: 听说沙疗对这风湿类风湿效果特别好，所以我们全家都过来了。来到这儿以后感觉特别温馨，有这个护士啊，首先给量血压，感觉特别好。
7: 托克逊县坚持医养结合、政企联动，将传统沙疗与现代维吾尔裔诊疗深度融合。县维吾尔裔医院护士哈利曼·艾穆杜拉：
9: 我们医院常态化排住医室驻点服务，严格按照维吾尔裔诊疗标准指导游客科学埋沙、合理抗氧、普及沙疗适宜人群和注意事项，让传统沙疗更加规范、安全、有效。
7: 托克逊县还新建康养宾馆，升级乡村民宿，补齐住宿短板，形成沙疗康养、住宿旅居、特色美食等产业链。沙疗民宿负责人夏一买蛋木沙：
10: 这几年托克逊这个沙疗名气越来越大，来的游客一年比一年多，家里改造成民宿之后收入越来越好，我们的日子越过越火。
2: 盛夏时节，博斯腾湖六月黄螃蟹陆续进入捕捞上市期，优质肥美的湖区螃蟹凭借出众口感远销多地。请听八洲台记者黎文辉、刘吉伟的报道。
11: 凌晨破晓，天色微亮，博斯腾湖湖面碧波荡漾，渔民们驾船驶入湖区，开启新一轮螃蟹捕捞作业。新疆明泰农业沃土有限责任公司销售经理

0: 林楠告诉记者。
1: 刚开始起吧，第一个收获还挺满意的，十几公斤有收获，把小的规格不达标的全部剔出来，我们只留我们能上市用的。
0: 凭借优质的水域养殖环境、绝佳的口感和上乘品相，博森湖六月黄螃蟹赢得了市场的广泛认可，吸引大批收购商慕名前来采购，市场订单稳步增长。螃蟹收购商龚继芬：
2: 每天早上就从可乐开车过来，最多一次就500多公斤。
3: 7月21号，乌鲁木齐红山一卡通有限责任公司推出的囊造型文创公交卡正式开售，首批100张一推出便全部售罄。请听新疆台记者李阳的报道。
4: 囊公交卡是以新疆特色美食囊为设计灵感首发的一款文创交通卡，使用软陶材质，外观直径约为5厘米，表面囊针花纹清晰可见，一根牛皮挂绳方便用户使用。此外，囊卡还配有单独的芝麻配饰，用户可以自行 DIY 贴在卡面上，做一张属于自己的囊卡。乌鲁木齐市民萨巴海提塞买提告诉记者：
5: 把我们的特色美食和出行结合到了一起，我觉得这个创意特别好。这个囊卡的样子呢也特别的可爱，大小也合适，坐车还能优惠。希望未来能多推出一些这样有意思的交通卡。
4: 囊卡售价为99元，可在乌鲁木齐刷公交、地铁、BRT 时享受9折优惠，兼具实用性与文化特色。
6: 自治区纪委监委消息，阿克苏地区沙雅县委原书记潘万峰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自治区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3: 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天气情况。
6: 乌鲁木齐多云，21到29度。
3: 阿勒泰多云，16到29度。
6: 塔城小雨，17到34度。
3: 伊宁多云转小雨，18到31度。
6: 博乐小雨，18到29度。
3: 克拉玛依多云，22到33度。
6: 奎屯阴，17到32度。
3: 石河子小雨，20到30度。
6: 昌吉小雨，20到34度。
3: 哈密阴转多云，28到42度。
6: 吐鲁番多云，30到44度。
3: 库尔勒多云转阴，26到41度。
6: 阿克苏多云，24到35度。
3: 阿图什多云转阴，23到37度。
6: 喀什多云，23到37度。
3: 和田阴，26到39度。
6: 乌鲁木齐多云，21到29度。
3: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杨红、宋林瑶、王栋，主播飞扬、远山，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

0: 在他生命里仿佛带点唏嘘。
1: 晚间时分向您问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由克拉玛仪式融媒体中心 FM92.6 为您送上的晚间节目我的 FM 最流行。各位晚上好，我是橙子。
2: 各位晚上好，我是卡卡。
1: 那今天晚上的音乐电台呢，要跟大家一起来聆听好听的音乐。当然在今天晚上呢，我们其实是把今天的第一个小时留给经典，留给热爱，一起要来聆听到的是一个乐队，一个组合，他们的音乐世界。所以大家应该在听到这首音乐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了，今天晚上的音乐专场是 Beyond 乐队。自信可改变未来，问谁又能做。首先要听到的一首歌曲也是 Beyond 乐队非常当年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同样也是黄家驹年轻时期最真诚的一段心事，写的是青涩遗憾未说出口的喜欢，旋律温柔干净，没有摇滚的热烈，只有少年最纯粹的温柔。那接下来呢，让我们静静的来聆听今天要给大家送上的第一首温柔经典的歌曲，喜欢你，送给大家。

年后再听喜欢你，不再只是旋律，更多是听懂了青春里的小心翼翼的心动和藏在心里的温柔遗憾。温柔过后，我们继续聆听更动人的温暖。很多人以为这是情歌，其实这是黄家驹写给母亲感恩之作。当年他坚持音乐梦想，饱受质疑，唯有母亲默默支持，包容他所有选择。他把所有感激和愧疚写进歌里，也感动了无数人。一起来听《真的爱你》。

刚才其实卡卡有介绍到呢，这首《真的爱你》呢是黄家驹写给母亲的感恩之作。其实在近段时间呢也是多次被用作可以表达我们真情实意的情节的时候呢，把这首歌曲再次呈现。无论是爱情、友情、亲情，都希望可以把《真的爱你》这份情感能够传递出去。那Beyond 的音乐都是非常经典的，它里面有藏着最真挚的爱情，最朴实的亲情，听着会让人觉得很温柔又很坚定。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音乐呢，是1988年发行的《大地》，也是 Beyond 真正出圈的作品。那这首歌曲也是写尽了故土思念，还有家国情怀和岁月沉淀，曲风也是比较沉稳沧桑，格局也是很辽阔的，跳出了小情小爱，而是望向了山河大地。一起来听到的音乐《大地》。

几首歌的时间，我们听见了温柔、感恩与山河。黄家骏的音乐从肤浅，每一首歌都有故事，有温度。继续聆听 Beyond 乐队的《浓雾》，非常温暖，特别想念的歌。他被平凡劳动者默默耕耘的模样打动，写下了这首歌。用最朴实的旋律致敬每一个认真生活默默努力的普通人，送给正在努力生活的你们。

总不渺小，坚持自有力量。如果此刻的你感到疲惫迷茫，接下来这首歌会给你最大的勇气。

0: 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的 FM 最流行。各位晚上好，我是橙子。
1: 各位晚上好，我是卡卡。今天晚上的音乐专场啊是Beyond乐队啊，这个Dar想跟卡卡聊一下，你平常会听他们的歌吗？会听。所以今天送上的很多音乐给大家都是你平常也会听到的一些歌曲，对吗？是的。那你会怎么评价这些音乐呢？就是你听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感受？
0: 会有很怀旧的感觉啊，很经典，很怀旧。是的，那我们接下来呢，继续给大家送上一首刚才有朋友想要听的一首歌曲，是Beyond乐队的《情人》，我们一起来听。

然后刚才给大家送上的呢也都是 Beyond 非常经典的音乐啊，比如说刚才我们正在听到的冷雨夜，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一首完全的拥有，也是 Beyond 乐队的一首好听的歌曲，一起来聆听。

0: 今天晚上的一个小时的音乐专场呢，我们一起聆听到的是 Beyond 乐队的一些好听的歌曲啊。那当然今天在节目当中要为大家送上最后一首音乐了，那卡卡来推荐一下吧。最后一首给大家带来的是《海阔天空》。
1: 1993年 Beyond 乐队成立10周年，乐队远赴去追梦，受尽了质疑和孤独。 Beyond 乐队把所有坚持、委屈、热爱与自由写进了《海阔天空》里，这首歌是他们人生最真实的写照，也是留给乐坛最震撼、最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今天晚上的音乐节目。那么今天晚上又会是哪位歌手的专场呢？欢迎大家一起锁定 FM92.6， 我是橙子，各位晚上好。我是你美丽那张脸。是的，我们已经听到他的声音了，就是这样的一位歌手，他贯穿了我们整个青春，他兼具着唱功与创作才华，他也是将国风、 R&B、 流行还有摇滚音乐揉进旋律当中，用清澈的声线唱尽了温柔的爱意、人间山河与少年热血。他是华语乐坛的全能音乐人，也是无数人的青春底色，他就是王力宏。今天晚上我们就一起放下浮躁，沉浸式的走进王力宏的音乐世界，一起来聆听他的经典金曲，也一起感受这些音乐，这些音乐旋律可以治愈着我们，以及被歌词

打动的岁岁年年。轻快温柔的旋律一响，瞬间是不是也拉回到了大家青涩的青春时光当中呢？这首大城小爱也是无数人心中的白月光的情歌，没有轰轰烈烈的告白，只有都市烟火里细碎的温柔。在偌大的城市当中，藏着一份简单纯粹的偏爱与牵挂。一起来听到的音乐就是王力宏带来的《大城小爱》。

一首温柔的《大城小爱》是治愈了无数人的城市孤独。那么如果说大城的爱意是细碎温暖的陪伴，那极致的深情便是此生专属的唯一。王力宏的情歌从来不会刻意的煽情，但是却总能够直击人心。那接下来要听到的一首音乐呢，是华语经典情歌的天花板。清澈又深情的嗓音，将爱情里的专一、执着和珍视娓娓道来。世间人海万千，过客无数，可是心动从无替代，你永远都是我的独一无二。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聆听这首刻满深情的歌曲《唯一》，送给大家。

听完这首极致深情的唯一，心底也满是温柔和悸动的感觉。其实在王力宏众多的作品当中呢，也有一首歌曲无关伤感，无需厚重，只用最轻快的旋律记录了热爱和初心，也是他写给所有歌迷的专属告白。这首歌曲是什么呢？也是很多朋友会在 KTV 去传唱的一首歌曲，包括说很多高中生在毕业的时候去合唱的一首歌曲，因为它的编曲也简约很干净，旋律也是非常治愈。我们一起来听这首青春旋律啊，也送给每一个热爱音乐心怀美好

让感动一辈子都记得，所以说这首歌曲真的也很适合毕业季去一起合唱。我们接下来一起来听到的这首音乐啊，它的曲材会带着一些传统的戏曲，古风的歌词呢又是婉转很唯美，节奏旋律独具一格，中西曲风的碰撞也是惊艳了一个时代，一字一句皆是古韵风情，一韵一调也是顶级的创作实力。那接下来让我们跟随着旋律沉浸式的感受一下国风与流行的极致碰撞，一起来听到的音乐叫做《花田错》。

古韵流转，余味悠长，从国风的戏腔的经验转入到了藏满遗憾的心事。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音乐呢，也是无数人青春的意难平，旋律温柔又伤感，歌词当中也是藏着太多没有说出口的偏爱和遗憾。生活当中总有很多隐秘的情绪，在默默的付出，满心牵挂，藏在心底从未言说，就会成为对方永远不知道的心事儿。温柔的唱腔里也都是隐忍和遗憾，字字戳心。一起来静静聆听吧，这些藏在时光里无人知晓的温柔和遗憾，你不知道的事儿。

听过了隐忍遗憾的心事，便读懂了独处的孤独。成年人的世界看似热闹，可是当深夜来临的时候，总有一个瞬间会被孤独所包裹，也会渴望一份陪伴。王力宏就用他最质朴的歌词，最清澈的嗓音，唱透了独处的心境。接下来要听到的音乐，需要人陪。

无人问津的日子里面，孤独是常态，所以我们都会在等待一个温柔的陪伴，也希望哪怕身边没有那个能够陪你的人，但是音乐却可以治愈所有的孤单。所以刚才的这首音乐也是送给深夜依然守候的每一位听众。那当然，熬过了无人陪伴的孤独，坚守始终不变的初心与爱意。时光匆匆流转，岁月更迭变迁，很多人和事都会渐行渐远，但是总有一份热爱，一份心意，历经岁月都会始终如初。依然爱你这首歌曲是王力宏最温柔的告白，轻快的旋律里面藏着最长情的坚守，岁岁年年时光往复，爱意不减，初心不变，无论时隔多久，这首旋律响起依旧能够打动人心，治愈所有的岁月荒芜。

长久的爱意让人动容，可是爱情里也总有遗憾和错过。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音乐呢，收录在他《心中的日月》这个专辑当中，那当然也是王力宏极具共情力的伤感情歌。深情的唱腔里面是藏着爱而不得的纠结，以及付出落空的苦涩，还有爱过之后的释然。爱情里面没有绝对的对错，只有恰逢其时的相遇，还有遗憾收场的别离。那些爱错的时光都是成长当中最好的印记，一起来听爱错。

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聆听了很多王力宏的好听的音乐，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要给大家送上一首他和卢巧音共同演唱的经典曲目《好心分手》。

伴随着王力宏的声音，那伴随着他的音乐的陪伴，今天节目也到尾声了。释怀过往的遗憾，奔赴全新的自己，听过了太多柔情的情歌，此刻也让我们换一种心境，一起来感受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王力宏的改变自己，也希望我们都可以不抱怨过往，不纠结遗憾，勇敢突破，向阳而生，一点点改变自己，遇见更好的未来。也愿我们都能够在旋律当中汲取力量，挣脱迷茫，向阳而行。

时光不老，旋律不散，经典也永远不会过时。那今天晚上王力宏的音乐专场也要到此结束了，也希望这些熟悉的旋律能够治愈你的疲惫，陪伴你的每一刻。我爱你每个，在这里要跟各位说一句晚安了，我是橙子，我们下期见。

这样子，这样子。

家里别人都是那个大学的情况。

Thank you.

0: 啊，我来背背看啊。
1: 脚上一眼要三子，边上须用五步棋，中间围成一个眼，妻子才能围得起。
2: 我今天呀，通过围棋入门考试了。
1: 对，
2: 一年级。

总算经历过这样的感冒，他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些小事痛哭流涕。

0: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1: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0: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1: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Thank you.

0: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连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1: 保护古树名物，共享绿水青山。

你上学就为了让你有出息，你倒好，用得着你做饭吗？我已经很累了，能少让我操心吗？我不需要你关心。

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歌声里音乐里，我们再次相逢。这里是民族音乐好时光，和你共享。其实呢，无论是新歌还是经典的老歌，无论是经典老歌还是民族音乐，这或长或短的旋律，这歌声，就好像是我们或长或短的人生路途一样。那么，一声山水，一首歌，让我们就此一起走吧。来自由江苏南京的歌手苏云的隔壁。

肃杀历史覆盖在饮食饮足增上的荒漠地形就是戈壁滩。谈到成因呢，这些戈壁可以分为风化的、水成的和风成的这三种，广泛的分布着各种沙丘，而在风力的作用下呢，这个沙丘移动对我们人类也造成了大大小小的影响甚至危害。各位可能会有印象呢，据沙漠的地表覆盖是一层很厚的细沙状的那种沙子，我们都去过海边，其实是和沙滩一样的道理，只不过形成的原因是不一样的，一个是水的长期作用，而另一个就是风的长期作用。而沙漠地表呢是会自己变化和移动的，同样也是在风的作用之下，沙会随着风跑，沙丘呢就会向前层层的推移，变化成不同的形态。戈壁滩它并不是一个地名，而是一种地质现象。戈壁在新疆的维吾尔族语里，它就是沙漠的意思。戈壁滩就是沙漠荒滩。戈壁滩呢，主要分布在我国的新疆、青海、甘肃、内蒙和西藏的东北部等等地方。在2008年的4月份啊，曾经呢，我看过新闻，离甘肃酒泉的一个县城大约50公里的一处戈壁滩上啊，出现了大片的水面以及水边植物等等的。没错，就是幻境。那这种呢是发生在戈壁荒滩当中的海市蜃楼，就是我们的光线遇到了不同密度的空气，光线遇到不同密度的空气之后所出现的折射的现象。而在新疆吐鲁番地区的鄯善县的文物工作者们也在吐鲁番火焰山北部的戈壁上发现了大面积的罕见的神秘的怪石群。那这些怪石群呢，占地约10000多亩。在这个地方10万多公里的戈壁滩上，有大有小，有圆有方，有的呢是口字形串联，有的是方形和圆石混合摆置的。这种神秘的怪石群它的形成以及历史

时此刻，风从东方来。接下来听到的这是刘欢电视剧当中的一首插曲。

此刻，风从东方来。我国著名的歌唱家是声乐教育家中国之音周小年，以99岁高龄在上海的瑞金医院病逝了。其实我们可能现在啊，当今的人更多的是通过一些 CD 啊，一些收藏的音乐啊，听到周小年的歌声《中国之音》。记忆当中，在人们的记忆里，难忘的是1937年武汉长江边，刚满20岁的周小燕在抗战的烽火当中，含泪唱了一首《长城谣》，打动了无数志士的心。1945年，清零每年的周小燕身穿一袭绣花旗袍，登上了巴黎的国家大剧院的舞台，用中西合璧的唱法，高歌紫竹调、红豆词。自此，中国之音惊艳了世界乐坛。而周小燕呢，在南京其实有两位弟子，一位呢就是江苏省

在上个世纪90年代，他跟周老师学习五年间，经常要做的事情就是帮老师修剪指甲、染发，而且呢，周老师、小叶老师还坚持敷面膜，所以老了老了，可是人总是那么的优雅。所以，其实我觉得人的生命长度是没有办法。

0: 你忘了自己，忘了自己
1: 二十岁的样子。
0: 明哥，明哥，记得你，
1: 记得起点起过。
2: 长城谣，耿云就像也在武汉唱过它。就是在周小燕离世的那天，还有一位老人也离开了我们，他就是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葛村庄老师，演了一辈子反派的大好人。87岁的葛村庄老爷子他也走了。今年两位老艺术家他们辞世了，失去的时候才意识到曾经拥有的多么珍贵的珍宝，为他们在世界人生中留下的文化艺术遗产也是让亲朋好友们和粉丝们惋惜不已，并且是以隆重聚焦的方式来怀念这两位为艺术执着付出的老人。但是这仍然是一个充满遗憾的版面，不是吗？因为他们现在和娱乐圈浮华的八卦新闻啊，还有每日飙高的票房数字是并不搭调的。他们去世的消息或许明天就淹没在瞬息万变的每天被大量信息轰炸的朋友圈里。我们现代人真的是左手当年，右手就满血复活的奔赴新的兴奋点了。在如此快节奏的生活当中，老艺术家们那个痴心执着、不尽名利的时代好像逐渐的就远去了。至少在这一刻，我们努力的让记忆过滤的单纯而又鲜明，想记住他们的时代以及他们的点滴，用众声喧哗讲述的方式，集思广益，记住他们塑造那些有灵魂的艺术作品，传承他们的付出。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指导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1: 习近平总书记就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2: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
1: 赵乐际同捷克众议长会谈。
2: 王沪宁会见捷克众议长。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消费市场扩容提质，外贸创新发展加快，吸引外资质量提升。
2: 今年上半年，我国造船业三大指标保持全球领先。
1: 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菲尔兹奖。
2: 美国称考虑重启对伊朗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称打击驻科威特美军电子战部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义乌，一座生长在市场上的城市，连接中国制造的神经末梢，感知全球贸易的脉动。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到义乌调研，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当下十五五已经开局起步，总结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对各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3: 在义乌小商品市场，每天有超过1000款新品亮相，平均每分钟就有一个新设计走向市场。商户陆庆荣：
4: 打样、辅料、材料都能半个小时配齐，上午有创意，下午晚上我们就能打出样品，快速的销往全球。
3: 义乌速度折射出的是因地制宜的发展逻辑。地处浙江中部的义乌，不沿边不靠海，资源贫乏，产业薄弱，人多地少的生存压力催生出了这里延续数百年鸡毛换糖的经商传统。上世纪70年代末，义乌的群众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激励下，自发地摆起马路市场。正是基于这种实际，1982年，义乌尊重群众发展小商品贸易的强烈要求，做出开放小商品市场的决策，开启了当地以商贸业为主的县域发展道路。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胡爱芬：
5: 对我们来说，因地制宜发展，因地呢，就是义乌历来有重商的传统和文化，当时全。